0: 部分考生可能到了高三这个备考的这个时间段，占用了很大的休息时间去准备考试嘛，那肯定头昏呐、反应迟钝是一个普遍出现的现象吧。
1: 但怎么呢？就是这根据啊，急在年轻，他年轻恢复的快呀。你现在啊，
0: 现在来不了这个，
1: 熬个大夜
0: 熬不了。
1: 以前就是去网吧，玩一宿电脑，第二天该干嘛干嘛。
0: 对
1: 啊，
0: 第二天
1: 完了还能再去一宿网吧。
0: 那医生提醒大家，就是高压氧的治疗它可不是万能的补脑剂。
1: 哎，
0: 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的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的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了。
1: 是，那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说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
0: 对，
1: 那这个治疗前呢，患者需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的检查，部分情况下是严禁使用这个高压氧的。
0: 对，这是一个治疗手段，它不是一个保健手段。近日在北京，有网友呢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
1: 到底多天呢？
0: 说当年购机花费了29.7万元，而这个手机原装的鳄鱼皮护套还另外付了4万块，就是说30多万呢。
1: 你想想，11年前啊，我不说这个钱值多少钱，十一年前我记得都有苹果5、苹果6了吧。
0: 你别管有没有，这苹果5、苹果6跟这个手机也差价也差太多了呀。
1: 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花接近30万块钱啊？30多万块钱。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精在哪儿呢？这手机啊，这手机呢是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手搓啊。
1: 手搓的。
0: 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承按键。
1: 轴承，
0: 搭配天然贝母镶钻机身，
1: 啊，
0: 还有啊，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咱不知道什么叫私人管家服务的哈，反正就是现在用不了了，因为啥呢？它只支持2G 网络。
1: 那你前面说它有啥用啊？
0: 跟不上4G、5G 发展，现在就没法正常使用了。
1: 我这拆机卖换不锈钢脸盆能换挺多。
0: 那真是能换挺多啊！什么蓝宝石、红宝石的，什么镶钻的什么的。那机主现在呢就懊悔，直言当初这29.7万买成黄金，如今价格翻5倍呀、
1: 但是如果你能花29.7万去买手机，我觉得你也不差这5倍黄金的价格。这个，但是钱你是不嫌多，这确实是啊。
0: 对呀、
1: 你想想，11年前花30万块钱买手机的人，他的这个家底儿得什么样啊？
0: 那家底儿再多也不嫌多。
1: 他肯定不止这一个手机了就是买了这个之后呢，他肯定还会有别的。
0: 就是你虽然这个，
1: 因为我看到那个手机了
0: 是
1: 那手机。长得跟那个以前的机盖手机没什么区别。
0: 对，就是跟以前那种老年机似的啊，但是丑着更
1: 好看。老诺基亚。
0: 对，丑着更好看就是。
1: 对。
0: 就是虽然你现在用不成这手机了。但是你对你当年没买成那黄金，但是你买到的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对，现在用不了了。
0: 当初那个情绪价值就也值了啊！
1: 说你这大老板，你买拿个200块钱手机干啥？那手机看起来真的就是像200块钱似的。
0: 没有，像2000的吧，我觉得。
1: 辅警倒卖。个人信息半年获利10万元。
0: 这事儿呢是从甘肃一个女子啊，她呢要查丈夫出轨说起啊。她呢就是这个花20000块钱啊，就是她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就看到有说我是私家侦探，能查出轨证据，微信流水也能给你调出来。然后这女子呢就花20000块钱委托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陈某甲啊，调查丈夫出轨，但是呢只收到了900多条微信交易记录，她觉得自己被骗了。
1: 哎，她不是，等会儿她真的查到
0: 了，收到
1: 了，
0: 对，真的是有微信流水
1: 啊。那警方就调查发现，这个陈某甲的信息源竟指向贵州某地公安机关。

0: 辅警陈某乙，
1: 哎，这个辅警陈某乙呢，是利用职务之便啊，非法获取他人交易信息8000多条，然后以每条500块卖给中间人，然后再经陈某甲的手倒卖给有调查需求的客户。那陈某甲呢，就是通过直播宣称啊，我可以调你的微信流水，查婚内出轨，大肆揽客，每单收费1500到5万块钱不等。半年呢，就从11个客户手里边获利10万多块钱。
0: 那今年4月呢，法院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乙、陈某甲等三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不等，均缓刑。那4名购买信息的客户呢，也被移送行政处罚。要知道这个微信呢，这个不管是你的这个刑，就是怎么样的，它只有涉及到刑事案件的时候才会调取你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这些东西啊。那流水呢，确实是可以在这个有需要的时候，通过律师向法院提醒，它是可以调流水的。但聊天记录是绝对调不出来，你不涉及到刑事，你怎么调聊天记录啊？
1: 但是我微信的交易记录，就微信这个流水，那也不是你想调就能马上调，
0: 对
1: 吧？
0: 他得走法律途径的，那是其实见阳光下走的。他都不是说网上就通过这种形式走的，
1: 对，你想通过这种形式，那一定要受到处罚的，卖的人要受刑事处罚，买的人也要受到行政处罚啊。
0: 空调，
1: 嗯，
0: 这两天是必须要用的。
1: 对，开了空调真舒服呀。
0: 我
1: 开空啊，
0: 我就一直说，今天我们就不卖关的，就说为什么空调要开26度最省电这事儿，我不懂。
1: 我们就从专家，就专家来介绍一下啊。
0: 专家
1: 说要
0: 正经吗？这专家？
1: 是正经啊，是央视新闻采访的专家啊。说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其实空调温度设置越高越省电，所以你设置30度其实更省电的。
0: 我跟那个室温设置到一个温度。那肯定呢。
1: 之所以说此前说设置26摄氏度最省电，是因为26摄氏度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温度。就这是你能够接受的觉得比较舒适的一个最高温度了啊。再高一点你就热了啊。市面上空调大多数是变频空调，而变频空调呢会根据室内的温度自动调节空调的运行频率。所以说啊，不管是从热舒适角度还是从省电的角度，就是没有必要把空调开一段时间再关掉，然后关一段时间再开。有你看有一些就比较节省的人啊，他就是觉得哎呀空调老开着太费电了，
0: 我就出去了，
1: 太费电了，我觉得我现在不热了，我去关一下，
0: 你看啊，
1: 过一会儿我又热了，我再开开。
0: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说，你如果你外出少于1小时的话，建议你就不要关空调了。
1: 对，就是说到这空调开关了嘛，有的人就短暂出门，比如我下楼取个快递，我丢个垃圾，哎，对，吃个饭，这个时候他就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了。
0: 为什么不在家里吃？
1: 没人给做啊。
0: 你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1: 等可能再过几十年，家家户户都来个做饭机器人就行了啊。
0: 现在不也有吗？
1: 你说炒菜机吧，那个不也得人去那个炒吗？对
0: 吧？
1: 我就说全自动的啊，我接着说这个事儿哈，就是你过了一会儿回家，你再继续把空调打开，这个方式它省电吗？专家就说了，重启空调的耗电啊，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
0: 啊。
1: 外出如果少于1个小时，建议你就不要关空调了，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个摄氏度就可以了。
0: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剩下的半个小时，那个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什么？
0: 他不是，你不是说出去少于1小时，
1: 对，
0: 就不要关空调吗？
1: 对，
0: 他说。你重启空调相当于运行20到30分钟，
1: 对，你少
0: 了1小时，那不还有半个小时的缺口吗？
1: 那就忽略不计了啊。
0: 没有，其实想好了啊，这半个小时的缺口是来源于你这个空调关闭以后它的冷气逐渐消失，再次对屋内的这个热空气进行这个冷气置换，需要的这个时间
1: 啊。
0: 那个耗电也挺高的
1: 哦，
0: 它不光是压缩机的这个，这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当专家。其实就是一个热舒适度的问题
1: 啊。
0: 我觉得25度舒服，我就开25度。
1: 行，
0: 我觉得20度舒服，我就开20度。对吧？
1: 是，但是我们从省电的角度，从环保的角度，就把它调在一个你能够接受的最高的温度就行。
0: 我买空调，我就是为了我服务的。
1: 但是我们要环保啊，省点电吧啊。
0: 那是。
1: 行。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舞蹈
5: 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5: 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

0: 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子华始于齐，然子为其母请诉，子曰：“予之辅。”请意曰：“予之与。”然子与之素无柄。子曰：“赤之是其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籍不计父。”
0: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孔子答道：“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他有怒气，不会发到别人身上，不会重犯同样的过失。他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我没再听到有好学的人了。”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有替他母亲向孔子请求给予小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点，孔子说：“再给他二斗四升。”冉有却给了他800斗小米。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坐着壮马驾的车，穿着轻柔的皮袍。我听说的是，君子周济穷极的人，而不是为富有的人再增富。”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

0: 保护自己哦。
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拿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2: 心血管功能衰竭，
13: 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 This is 98.5.
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 98.5
2: FM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2: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和黄立行共同演唱的经典老歌《分开旅行》。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平南今天呢是多云，夜里会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5号明天星期五呢是阴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6号周六的时候，阴天为主的天气，夜里有阵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转偏东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近日，平潭检察院联合团区委、实验区妇联走进平潭塞尔双语学校，开展普法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青少年法治意识，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活动现场，学生带来法治情景节目串烧，直观展现各类不良行为与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随后，检察官结合剧情以案释法，围绕校园行为规范、网络安全防范等重点，开展了普法宣讲。现场有学生就表示，活动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法律时刻在身边，今后呢，也会自觉地遵纪守法。

提醒身边的同学坚守法律底线，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的新时代青少年。近年来，平潭检察院多为推进法治宣传教育，成立检卫蓝麒麟普法团队，创新检察官党员带团员少先队员的普法机制，围绕防校园欺凌禁毒等主题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132场，覆盖学校42所，充分发挥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作用，常态化邀请家长师生到院共同参观学习107次。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他们会继续的深化送法进校园工作，推动法治宣传融入日常的校园教学当中，联动学校、家庭、社会，构建全方位法治教育体系，将未成年人普法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依法治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

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童安格的歌曲《爱与哀愁》是一首经典的华语音乐作品，发行于1992年，由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这首歌呢，表达了复杂的情感，尤其是对爱与哀愁的深刻感悟。歌词中描述了主人公在风雨中独自前行，试图习惯寂寞的心境，同时呢，也反映了爱与恨的矛盾情感。

王菲的歌曲《闷》是一首充满了个性和情感深度的作品，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渴望。歌词中提到了我不要安稳，我不要牺牲，表达了对安稳生活的拒绝和对随性生活的向往。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

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邓紫棋的歌曲《孤独》是一首由她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呢，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激进的编曲，探讨了现代都市人在喧嚣生活中的感受到的那种特有的孤独感和自我怀疑。

A 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花房姑娘是崔健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摇滚歌曲，收录于1989年发行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呢，是由崔健亲自作词作曲，展现了主人公对女孩的深情，以及两人之间的微妙的情感纠葛。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4: ，FM 98.5，
0: 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

0: 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7集，河谷的异常变形也发现于山东王音和苏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是口夹内含一小石球奇特风俗造成的。据大墩子及王音地区出土的口腔含球个体为18具，其中口腔含石球的有15具，含陶球的有3具，直径为15到20毫米，大多为女性，其年龄大者40到50岁，最小者仅约6岁。拔牙和头骨的枕部变形等均是原始社会的特殊风俗，若抛开其特定的含义，其技术和方法与我国外科之发展不无关系。关于我国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原始先民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骼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我国的针灸疗法有针刺疗法和灸疗法两种，灸的起源也很有趣。原始人类用火将烧热的卵石运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运身体的某一部位对某种不适更有效的经验不断积累，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以上不过是一种推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史前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及恶劣环境所致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都是史前人们的常见病。对此，原始先民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原始人们创用舞蹈运动预防这些常见病，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人们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觉到自觉认识，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总之，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复杂的过程，疾病的危害与人类最初存在的保护自己、消除病痛的本能，给予医学发生以最初的动力。但人一开始就在思维支配下活动的，他们能够把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积累起来，传递给后代，与动物单纯求生的本能有着质的差别。人类同疾病做斗争的需求及有意识的积累和传播医学知识，是医学起源的真正源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留心医学、善于总结医学

经验、具有创造才能的优秀人物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对医学知识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逐渐使医学成为一种专门学科。1983年6月的一天，青海省考古队在一个叫民和的地方发掘出了一些距今约4000年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人骨遗骸。考古队员在出土的一个头骨上发现了一个孔洞，接下来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两颗有孔洞的头骨，孔洞的形状一个是椭圆形，一个呈长条形。是什么样的武器能在头上砸出这样圆润的孔洞？放到今天，人们会想到枪伤，可4000年前的人类连铁器都还未出现。那么如果排除空洞是人为暴力所致，还有怎样的人为目的？难道是有人存心想在人的脑袋上钻洞吗？然而，有一种情况可能存在，那就是空洞是在人死后造成的。欧洲的古人类出于对人骨的崇拜，会在死后的人的头上钻洞，那么眼前这几颗古老的头骨会不会也正如同欧洲人的古老信仰一样，是某种人骨崇拜的结果呢？1989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和晋察芜湖沟县发现一批距今3000年前的古墓，有遗骸800多具。考古人员发现，在一个7岁男孩的颅骨上有4个洞，其中两个是圆形的，两个是正方形的。眼前这个触目惊心的男孩颅骨，难道也能用人骨崇拜来解释吗？在至今一共发现的14个有洞头骨上，竟然存在着大小不一的50多个孔洞，而且每个孔洞的边缘都非常整齐，用手摸着还能感觉到骨质的棱角，就像是用某种锐利的工具在头骨上切割出来的。这几颗青海头骨与新疆的头骨完全不同，新疆头骨的洞口边缘有一个垂直的截面，而青海头骨上的圆洞边缘却非常圆润，洞口边缘的骨头就像被打磨过一样。难道这是骨头生长愈合的痕迹？这不禁使人想到，这3位男子头骨上的孔洞是在生前形成的。经过法医的鉴定，古人头上的洞不可能是外伤造成的。法医认为，人的头部如果受到外力撞击时，除了着力点受力以外，它周边的骨头也要分担一部分外力，这样会立刻在破损的部位形成放射性的骨折裂纹，而这个重要特征3颗头骨上都不具备。到底在几千年前发生过什么？外国考古人员曾经在南美洲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人头骨，他们头上也有洞，虽然这些洞的形状比青海头骨规则，但是洞口的边缘也有一圈圆润的骨质。法国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开颅手术。5200年前，在中国东部的山东淄博也同样出现了这种头骨。这个有洞头骨的主人是一位中年男子，他头上的孔洞如鹅蛋般大小，比青海头骨更加规则，头骨的洞口边缘也有一圈光滑圆润的骨头。考古人员认为，这个5200年前的中年男子在生前曾经接受过开颅手术。5200年前的人类是否具备如此惊人的能力，还是考古人员的天方夜谭？这个谜至今未能解开，还需要考古学家们进一步探索。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崇尚玉，古代玉器是石器的一部分，它最早是作为工具来使用的。由于其美观并具有一些神奇特性，故被古人作为祭神、侍神、通神，以沟通上天的神物。玉作为神物至少出现于距今8000年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朝阳复兴

新地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临近地区以及江浙一带，陆续发现了几千件属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其中尤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最引人注目，出土了一批包括随葬玉龙、玉凤、玉人在内的动物型玉雕和各种造型特异的玉器。这批玉器出土之多，雕琢之精美，实属惊人。随着社会组织的分化，玉器作为礼器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牛河梁基石冢、凌家滩、薛家岗以及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中，玉器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礼器。玉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还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西周以来彼得于玉的思想，赋予玉许多美德，将玉道德化，玉德观念逐步流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雕琢玉器的历史非常久远，那么玉器的源头到底在哪儿？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和辽宁阜新县扎海遗址发现了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被命名为兴隆洼文化。9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这两个遗址里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出自居士墓葬内，常见的器型有玉珏、耳环、长条形玉坠。从这项发现看，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成功地把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掌握了抛光成形、钻孔等技术。玉珏成对出自墓主人的耳部，应是佩戴在墓主人耳部的装饰品。长条形玉器是佩戴在颈部的颈饰，还有的放于胸部、腹部作为挂饰。2001年至2003年，考古工作者对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座居士墓中出土了两对玉珏，其中一件出自填土内，另一件嵌入墓主人右眼眶内。此类用玉习俗在中国史前时期尚属首例。兴隆洼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也由此将我国琢磨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兴隆洼文化的玉珏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玉耳饰。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装饰品为主，充分体现出远古人们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此外，通过对兴隆洼遗址墓主人的分析看出，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右眼有疾，死后将玉珏嵌入右眼眶内，起到以玉饰墓的作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陶塑人像，双眼内嵌入圆形的绿色玉片，应该是对此种用玉传统的直接承袭。经专家鉴定，兴隆洼文化绿色玉珏是辽宁岫岩玉。兴隆洼文化时期，先民们掌握了打制和加工细石器技术，玉器的使用在当时并不普遍，仅限于极少数的居士墓葬内出土。玉器可能还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的功能。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堪称中华第一龙，这种玉龙呈沟曲形，高26厘米，口鼻吻长，鼻端前凸，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裂，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红山文化玉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龙形的龙。在我国的史前时期，玉器扮演着宗教礼仪、巫与神之间神灵沟通的重要物质性媒介，玉以其质地的细致与色泽的光彩，在经由人细心琢磨而成的器，成为古代先民在特殊公开场合时拥有权威的显贵阶级最重要的装饰品。当时的人们因不同场合、阶级而佩戴不同的玉饰品，主要是与服饰相结合的礼仪化玉饰。
古代理

化玉饰品的佩戴重点部位因礼仪形式的时代不同而改变，这种演化极微妙地反映出文化中的阶级意识与玉饰巧妙的结合，形成中华古代官服礼俗制度的独特精神内涵。远古以来，玉器的礼仪性装饰功能经历了自史前时期的以官为重的装饰重点，演变至周汉时期以佩为重的装饰重点部位的下移，再到唐明时期的以戴为重的漫长演化过程。史前时期重视头饰或冠饰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各遗址所出土的玉器中，有一种其他地区所未曾发现的特殊器类——孤形玉器。这种玉器均发现于墓主头部附近，且只发现于大墓内。这种情况显示，孤形玉器可能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头饰品。到了周代，玉器已从自然崇拜中用以沟通天地的灵通之气，转化为可护佑祖先墓葬且可防腐保身的殉葬之气。这一时期，玉佩组合玉佩大量增多，说明华夏文明正逐步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阶段。当柳湾遗址中数量惊人的彩陶发掘后，世人将瞩目的眼光投向了青海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当喇嘉遗址中史前玉刀之王和众多玉器出现在考古学者面前后，这座东方的庞贝古城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两个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明的典型代表让考古学者兴奋不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手中没有任何金属制品的原始部落人群是用什么样的制作工具创造了这些精美玉器？他们是部落巫师的通天石，是先民制作玉器的钻孔器，还是考古学者梦寐以求的原始驼机？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有着无比灿烂的玉雕艺术和玉器文明。在青海省的喇嘉遗址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和玉器半成品，它们的制造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将原始农业、养殖业及制陶、制骨、制玉等手工业推进到了很高的水平。黄河岸边的喇嘉遗址曾经是一个玉器生产基地，或者是一个巨大的玉器转运站，因为大量的物质遗存足以证明玉器在当时已成为时代的主流。玉器不但渗透到各个领域，它的制作工艺精良，制作水平高超，早已超越了新石器时代的定义，同时又远远落后于青铜器时代，它可以说是青海远古的一个玉器时代。就在青海远古的这个玉器时代里，我们的先民制造了众多的玉器，这些物件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上下两端有对钻而成穿孔，孔径椭圆不规则，呈喇叭形，孔线弯曲不直，孔中部有对钻交接的棱台，孔壁有不规则的马蹄形钻痕，整体呈现手工搓钻磨痕迹，钻孔手法极为原始，具有新石器时代玉器钻孔的普遍特征。弧形的外形设计非常美观，目前我省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东西，它们也许是史前弧形钻孔器。它的使用方法可能是先民把需要钻孔的玉器、古珠或者石器放入一个孔中后用手指固定，另一个孔中插入比较坚硬的石钻后反复转动，从而达到在这些物件上钻孔的目的。也许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些石头比其他石头要坚硬，设想我们的祖先把一块石头垫在下边，上面放另一块石头，然后用手中的石头砸放在上面的那块石头，当那块石头纷纷掉渣后，精细的石器产品石斧、石刀产生了，同样史前弧形钻孔器也就诞生了。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玉制弧形钻孔器的沁色不均匀，有的成

0: 呈褐黄色，有的呈墨绿色，深入玉质肌理深浅不一。裂隙内受沁色重，呈黑褐色，深入肌理。表面的天然裂斑全部被沁，呈黑褐色，与其他面沁形成明显色重。刻痕处沁色过度自然，与表面沁色带一致。史前弧形钻孔器有明显切磨痕迹，磨痕刚劲有规则，钻孔深浅不一，凹凸不平，磨痕粗，断面无法判断是微型还是 U 型，但是可以看出有陀轮琢玉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古人制造钻孔器的原理与钻木取火有相似之处。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远古时期玉器的制造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因此许多考古学者提出种种猜测。国外的学者认为，这些玉器不是来自于手工制造，而是某种很先进的机器，而我们的学者则认为，这种玉器的制造是靠手工或者是部分运动的简单机器。也许史前弧形钻孔器就是原始陀机的雏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

0: 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8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构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制玉工艺已经比较完善，它与石器工艺的进步相一致。玉工们用底、锤、钻、磨石、实心钻、空心钻等制石工具，制出了许许多多形制规整、琢磨光洁的玉制品。根据史前弧形钻孔器上留下是碾磨痕迹，我们可以推断它们可能是一种旋转性的制玉工具，也许它们就是杨伯达副院长提到的原始舵机。这些生活在青海大地的先民勤劳勇敢，当他们定居于丘陵平地的时候，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审美意识的发展也与日俱增，玉石之美者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发现并开始利用。也许史前弧形钻孔器就是原始舵机，也许它能破解玉器制造之谜。1933年，我国考古人员在北京市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发现了距今约2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遗迹。考古工作者在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中发现了一枚古针，这根古针长82毫米，针体光滑，是非常适用的缝纫工具。这证明在洪荒年代，山顶洞人有了针线，他们已经懂得利用树皮、树叶和兽皮来缝制最原始的衣服了。山顶洞人已经萌生了美的意识，他们开始用石头、骨头、蚌壳等东西来制作装饰品，其中用兽骨制作的管和珠非常多见。山顶洞人掌握了一种首饰加工技术，在给首饰打孔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从首饰的两面进行对钻，并且钻得十分准确，这可以说是人类加工技术的一次大飞跃。山顶洞人用白色小石珠做的像饰十分精美，那些兽牙、蚌壳做成的饰品碰撞摩擦会发出一种诱人的声音。史前人类生前还喜欢佩戴玉耳环，考古工作者在兴隆洼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头盖骨，在她的眼睛上也嵌着一块玉。在一座古墓里，考古人员发现墓主的两只手里分别握着一雌一雄两只玉龟，她的右腕戴着一只玉镯，一只月钩形玉佩安放在她的胸前，腰间系着精美的玉箍，耳朵上戴着玉璧。据统计，这座大墓共出土了7种精美玉器。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一座叫反山的土丘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令人震惊的大墓，墓主的尸骨已经朽烂，但在这座大墓里却清点出了700多件玉器。在这些玉器中，有一些明显是日常的装饰性玉器，其中就有玉琮、玉钺、玉璧等。玉琮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从造型上看，玉琮外方内圆，可能是原始宗教的神器，是祭祀用的礼仪用品，它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神的象征。玉琮的雕琢十分考究和精细，它以明显的刻槽分节，巧妙地以4个角的边棱为中轴线，

中轴线两侧雕刻花纹，这种神秘的花纹在良渚的玉器中反复出现，叫神人兽面纹，可能是良渚人崇拜的图腾。它令人生畏的面貌后来演化成青铜器上普遍使用的饕餮纹。月的前身是斧，大墓里的玉月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显然不是用来耕作和打仗的，但它却和耕作打仗有关，它代表了世俗的权利。在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玉璧，玉璧也是祭祀礼仪中绝对不能缺少的礼器，它成摞成摞地堆积在墓主的身边，它是财富的象征。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位神秘墓主下葬时佩戴玉器的情景，他的头部摆着各种礼仪用的装饰性玉器，胸部安放着琮和璧，下肢佩戴着的是管珠，一只镶着130颗玉珠的漆杯放置在下肢部位，他左手托着那象征权力的沉重的玉钺，而那只罕见的琮王就放在他头部的左侧。从这么多精美的玉器推断，当年的墓主人一定就是那个良渚古国的君王。在青海大通县，考古人员出土过一件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画面上跳舞的人穿的衣服无袖无领，衣长过膝，身后隐隐可以看到一条尾巴一样的装饰，这种长衣实际上就是在衣料上开一个跟人头差不多大小的口，把头从这口中套进去，这样就是一件不错的衣服了。后来衣服还装上了衣袖和衣领，衣袖可以保护手臂，衣领可以保护头颈。织机大约出现在7000年前，从出土的一些织机的木构件推想，那时的织机可能和现在一些少数民族仍在使用的织机差不多，它通常是把一端用脚踩住，另一端系在卷布轴上，放在腰间，人席地而坐，就是用这种织机，史前人织出了可以和现代农家布媲美的麻布。考古工作者在河姆渡遗址发现过刻有四条残纹的牙雕小钟，而在临近地区又发现了史前时期已有大片的桑林存在。在甲骨文里，丝字像是把从四个茧子抽出的丝合成一股线，这似乎暗示着人类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已经学会了缫丝，而学会了缫丝就可能织出美丽的丝绸。1958年，考古人员在浙江发现了史前人类的丝织品。8000多年前，一个原始部落离开山洞，经过跋涉来到了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附近的大地湾，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片适宜耕种的土地，它的北边高耸着山梁，南面则有一条清冽的河，他们决定在此安顿下来。为了遮风避雨，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最早的建筑。大地湾地处今天的黄土高原，从蒙古高原吹来的风携带着大量的黄土堆积在这里，年深日久，黄土层越来越厚，在深厚的断崖上，史前的人们开始建造他们最初的房子。松软的黄土使大地湾远古的先民很容易实现自己的设计，这种最古老的建筑形式在今天仍然存在着，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窑洞，但窑洞却不总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可能是因为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并没有足够合适的断崖供人们挖窑洞，一些人于是决定只挖一个的坑居住，这种建筑叫地穴式建筑。地穴式建筑可以摆脱地形的束缚随处建造，这使部族里的人很容易聚居在一起形成村落，但这种建筑敞开的口很容易进雨，如果雨大了，一个个地穴就成了澡盆。于是史前先民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决定在穴口上面加一个顶盖，这种顶盖最终演变成了日后各式各样的房顶。

人们做的顶盖是用木棍和草扎制而成的，为了防水还抹上了泥。1977年，考古学家在大底湾所发现的地穴式房子的面积只有6-7平方米，房子的地面四周有一些洞，这些洞当年插了一些粗木头，它们都向着地穴上空的中心倾斜。考古学家们推测，这可能是尖房顶的一部分。在大地湾人离开山洞建造房屋的同时，在南方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也有一个部落离开了密林，这些人像鸟一样住在树上，在传说中他们被叫做有巢氏。他们离开山林后也面临着和大地湾人一样的处境，他们置身的地方河湖纵横，潮湿多雨，虫蛇出没。1973年在河姆渡遗址，大片大片的木构件被考古队员挖掘出来，横置的木板密密麻麻，几乎遍及整个发掘区，树插的木桩一排又一排纵横交错，这些就是当时河姆渡人建造的房屋遗迹。也许河姆渡人建房的灵感来自于树上的巢，他们先是在地上打桩，铺上木板，构成架空的居住面，然后立柱架梁盖房顶。这种底层高于地面，既能防潮又能防止虫蛇侵袭，这种建筑叫做干栏式建筑，也就是俗称的吊脚楼。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在建筑上居然采用了榫卯技术，这些榫卯是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用简单的石斧、石奔、石凿加工出来的。河姆渡人的建筑完全是木结构的，高有3-4米，长的有20多米，其中用到了许多粗大的原木，在当时没有锯子和金属的斧头的情况下，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木屋是要耗费河姆渡人很多工时和劳力的。史前的河姆渡人还创造了一种新工具，石楔，他们把石斧头嵌进粗大的树干里，把它胀裂，制成一块块板子。与此同时，大地湾的建筑形式在一点点地发育成长，为了把地穴挖得浅一点，就需要把房顶支撑起来，这样立柱就发明了。而有了立柱，就要有墙，有了柱和墙，人们的房子就越来越向地面发展了。考古人员在大底湾发现的一座距今6000多年的房子，面积约有20平方米，比距今8000年的房子大多了，而且出现了真正的墙。在房子中间有4个大洞，这显然是当年立柱子的地方。1982年，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座巨大的史前建筑，这座建筑的主室面积有130多平方米，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灶坑，直径有2米多，在火塘的后面有2个柱坑，当时立着的柱子直径应该在50厘米以上，而整座建筑的高度大约6-7米，相当于今天的2层楼房。在主室的后面还并排立着8根大柱，将空间一分为九，成为被称为后室的9间房子，总面积为420平方米。如此大的一座建筑应该就是史前人的议事厅、大会堂。这座建筑以大门和火堂及其延长线为中轴，形成了中国后世土木建筑所遵循的对称布局。这种对称布局就是大底湾人在建筑学上的一大发明创造。更神奇的地方是它的地面，地面分为3层，最下面一层是红烧土，中间一层是砂石，里面掺和了大量的粘土陶粒，而最上面竟然是一层水泥。5000年前的大底湾人是怎么做出这种地面的，现在仍然是一个谜。在大底湾路边的断崖上，随处可见史前人们制作房屋地面留下的粘土陶粒。这座中国史前最大的单体建筑被称为史前的宫殿，
建造他的大地湾人设计了我

国传统木建筑的最早模式，也创造了后来富有民族特色的宫殿建筑的雏形。史前，猎手们要在狩猎出发前用舞蹈来模拟狩猎的过程，在舞蹈需要节奏的时候，人们就会发出呼号式的歌唱。如果歌唱还不足以强化这种节奏，人们有时候会借用手边的生铲和生活工具敲敲打打，久而久之，简单的打击乐器就产生了。石块也是史前先民经常采用的打击乐器，考古人员曾经在陶寺遗址出土过一个大型石片，背钻一孔可以吊起来敲击。后来这些石片发展成为商周时代贵族阶层流行的打击乐器石磬。打击乐器中最古老最为我们熟悉的是鼓，它被用于祭祀、乐舞、驱赶猛兽以及报时、报警和军事指挥等场合。在史前，鼓也叫做土鼓，鼓框是由陶土制成的，这种简陋的土鼓可以用来降神。相传皇帝在征伐蚩尤的涿鹿之战中连打九仗都不胜，后来有一个神女传授皇帝造了80面魁鼓，这种魁鼓敲起来后使得军威大振，皇帝最终擒杀了蚩尤。这种魁鼓是用扬子鳄的皮做的。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的陶寺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几个距今4000多年的鼓。埙是我们最熟悉的远古乐器了，古人将埙的声音形容为立秋之音，它那呜呜咽咽的声音是音乐带给史前人的最初的快乐。埙是靠震动来发出声音，这种震动发生在乐器的腔体里。古人在没有电子设备的情况下，他们凭借着敏锐的耳朵和对音乐的感觉，造出了一只只令现代人惊叹的埙。1973年，人们在河姆渡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60只禽类的骨头做成的骨哨，河姆渡用这些骨哨驱赶或吸引动物。后来，哨越做越复杂，就产生了笛子。关于笛子的诞生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有一位名叫凌伦的音乐家，他奉皇帝的命令到山里采竹制笛，当时恰巧有几只凤凰在空中飞鸣，凌伦就和着凤凰的声音确定声律，创造出了笛子。传说在黄帝时代，伏羲还曾经弹奏过一张有50根弦的琴，由于音调过于悲伤，皇帝就命令他把琴砍掉一半，改成25根弦，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瑟。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五渡镇西南 1.5 千米的地方，有一泓静谧的水域，名叫贾湖。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同时存在着多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这里是距今4000年前二里头文化时期人类活动的区域，也是距今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的区域，还是距今5000-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区域。贾湖村就处在这三者的交汇地带。1982年10月，中科院考古所的专家来到贾湖，在对此前发现的陶器、石器以及红烧土碎块进行分析测定之后，专家确认了贾湖遗址的时间大约在仰韶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1983年5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派人来到了贾湖村，他们在遗址的中部规划了3个共50平方米左右的探沟，在一个半月的视觉中共发现教学11座、墓葬17座、陶器和石器以及龟甲等数10件遗物。1984年夏天，河南省文物局又派人来到了贾湖村，他们这一次发掘规划了4个探坑，面积扩展到100平方米。随着发掘的深入，大量的文物陆续出土，考古队员在房基的堆积物中发现了鱼骨、獐子牙和果核，在灰坑中出土了冠形壶、

0: 无比等生产工具，器物的丰富性令人惊叹。在四个探坑中，考古队员一共清理出了14座墓葬，这些墓葬并不是有序排列的，而是上下叠压，相互打破，其中有大量的无头葬、缺肢葬、二次葬，还有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合葬，墓葬多达六层，表明这块区域属于部落的集中墓葬区，并且经过数代人的反复使用。贾湖墓葬的陶器较少，大多数墓主人只拥有一个陶壶，贾湖出土古箭头的精美程度堪比商代的青铜箭头，上面的倒刺和血槽依旧寒光烁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

0: 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感想再可有这天。我的心仍然很想躺向你身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

0: 电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8: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

0: 愿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FM
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视频谈，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老歌《开不了口》。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多云有阵雨，沿海西南风4到5级。五号明天星期五多云有阵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六号是阴有零星小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那七号周天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有阵雨，24到30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在二号的时候呢，一艘外籍货轮因为突发机械故障紧急申请入境平潭检修。那接到船舶入境预报之后呢，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经过了提前部署靠前服务。

0: 不开通应急查验绿色通道，确保故障船舶入境通关零等待。
1: 据了解，这艘巴拿马级巴姆星号货轮呢，是在航行到台湾海峡海域的时候突发主机故障，随即向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求助，申请快速入境开展维修。事发时，该货轮正载运 4.2 万余吨的铁矿石向镇江方向行驶，船上共有船员22人。
0: 在了解到情况之后呢，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是第一时间上报情况，通过监控传讯网对该船进行监管，提前检验了船舶的档案和船员信息，开通了专属查验绿色通道。执勤民警落实靠前办一次办服务举措，提前备齐了查验手续，同步快速办理维修人员登轮许可，保障船舶靠泊之后呢，是可以立即开展物资补给与设备检修工作。同时，边检部门主动联络平潭港务站还有平潭海事局等口岸联检单位，多方协同发力，为船舶停靠检修作业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和服务保障。
1: 当天10点左右，故障船舶顺利驶入港区靠泊经警码头，船舶停靠之后，民警是即刻登轮作业，逐一检查船员身份信息，并对船舶的重点区域开展全面细致的查验工作，高效完成入境查验流程。
0: 根据了解呢，该轮预计检修4到5天的时间，待设备检修验收合格，办结出境手续后，便可以离港恢复航运。下一步呢，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会持续的跟进船舶在港期间维修人员的上下船报备、临时出入境管理等工作，优化故障外籍船舶应急通关保障模式，全力守护口岸安全稳定，保障水上航运的秩序畅通。
1: 近日，实验区开展绿色新体验分类设施开放观摩行动，组织市民、教师、职工代表等走进平潭垃圾焚烧发电厂，近距离了解生活垃圾从收集处理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到变废为宝的科技力量。
0: 那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以前总觉得说这个垃圾处理是看不见的环节，今天看到一车车的垃圾经过处理变成了电能，这个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也将会把此行的所见所感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当中，引导学生树立绿色环保理念，从自身做起，做好垃圾分类。
1: 实验区交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丁玉华表示，此次活动邀请不同群体参与，就是要让大家直观地了解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资源化利用的价值。后续实验区交建局还将持续开展此类的开放活动，推动垃圾分类从政策要求变为市民的行动自觉，助力平潭绿色低碳建设走深走实。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

0: 灵回错家哟。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5: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4: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5: 在这里可以澎湃，
4: 可以发呆，
5: 可以只聆听。
4: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啊，北京的不少中小学附近的便利店都存在着售卖槟榔的情况，这一现象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忧虑啊。虽然呢，目前对于这个校园周边禁售槟榔这个法律呢是存在一定空白的，但是这一现象呢，无疑是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在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这个问题上，必须严防各类的灰色乃至于黑色的商业侵袭。
2: 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将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其不仅具有极强的成瘾性，更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那么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的未成年人来说啊，一旦接触到槟榔，健康受损的风险将被成倍放大。
1: 那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呢，不仅是基本的商业伦理底线，更是守护下一代健康成长不可逾越的红线。事实上来说呢，校园周边不止槟榔这一种隐患啊，二手烟屡禁不止，还有烟酒售卖、打擦边球、无照流动小吃摊贩，以及围绕盲盒或者是二次元卡牌的过度营销等等，其实都是在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2: 校园周边之所以成为灰色地带，根源呢在于违法成本低、监管力量分散以及法律衔接存在缝隙，制度的真空地带不该成为不良商家有恃无恐的依仗。
1: 所以说呢，面对复杂的局面呢，必须是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治理措施。首先呢，应该是要尽快的填补法律的空白，健全管控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执法得需要长出牙齿啊，要压实场所管理方的相关责任，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市场监管部门呢应该要常态化的开展专项的检查。最后呢，就是社会需要织密一个网格，家长和学校要形成联动，一旦发现周边存在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商品呢，就应该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2: 守护校园周边的净土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用制度和责任为他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健康防线。
1: 好了，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

终结者。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道，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4: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3: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3: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4: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5: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2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

0: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

0: 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2: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儿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计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 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

0: 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于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呢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3: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 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

0: 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1: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地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0: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0: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3: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0: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4: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

0: 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

0: 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

0: 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 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8: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9: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0: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6: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1: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6: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6: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

0: 金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龙，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9: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0: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

0: 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

0: 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童安格的歌曲《爱与哀愁》是一首经典的华语音乐作品，发行于1992年，由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这首歌呢，表达了复杂的情感，尤其是对爱与哀愁的深刻感悟。歌词中描述了主人公在风雨中独自前行，

王菲的歌曲《闷》是一首充满了个性和情感深度的作品，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渴望。歌词中提到了我不要安稳，我不要牺牲，表达了对安稳生活的拒绝和对随性生活的向往。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邓紫棋的歌曲《孤独》是一首由她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呢，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激进的编曲，探讨了现代都市人在喧嚣生活中的感受到的那种特有的孤独感和自我怀疑。

花房姑娘是崔健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摇滚歌曲，收录于1989年发行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呢，是由崔健亲自作词作曲，展现了主人公对女孩的深情，以及两人之间的微妙的情感。

0: 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5: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6: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带您走进后田村，感受一群年轻人如何让老屋重生，渔村蝶变。
1: 试验区青年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王泽辉用热忱与担当，帮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平潭扎根圆梦。
0: 平潭一个场景成功入选福建省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第三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后田村位于平潭东北角，是一座依海而生的小村庄。这里海风吹拂，渔获丰富，却一度因为留不住年轻人而显得异常安静。但在2年前，一群青年人来到这里，他们租下老屋，开启民宿，办起工房，让这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悄然发生着改变。在一家由老房子改造的民宿里，返乡青年吴小斌正和朋友讨论即将举办的渔获体验活动的实施方案。
2: 回来完之后呢，慢慢发现了家乡里面的很多很有文化气息的东西可以展现给大家看，想把我们当地的很多特产这些呈现给大家。
0: 这次的渔获体验活动将为村民和游客提供免费的赶海工具，捕获的海鲜可以直接送到集市加工。这种体验加消费的模式正是后田村吸引游客的新尝试。从2024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外来创业者陆续来到这里，他们有的经营咖啡店，有的开设书店，还有的创办木工房。来自江苏的张华山和妻子曾自驾房车环游中国，最终他们选择在后田村定居。
3: 我们之前是房车环国旅游嘛，然后走了在路上走了大概5年，基本想去的地方都已经去完了。选择平潭呢有几个点，一是它是海边嘛，因为我们老家没有海，所以我们从小就对海很向往。第二个呢，就是这边已经有一些小伙伴发现他们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0: 随着当地外来人口增加，旅游人气上升，后田村的老房子也再度活了起来，村民也因此增加了收入。如今的后田村村道整洁，门前乱堆乱放的现象不见了，路牌指引醒目可见，免费停车位也有了专门的标记，村子的每个角落都在这群年轻人的努力下发生着改变。
2: 在他们的打造的这个旧房屋的周边，这些的环境人居环境也提升的，年轻人进来的话可能也加入到我们村的志愿者活动嘛，经常我们这个志愿做些东西，然后还要再做一些这些少工艺的东西带给游客来到我们这边呢，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0: 在张华山的手工艺品店里，顾客络绎不绝，有人挑选心仪的饰品，有人点一杯饮品配一块面包，就能悠闲地坐上一个下午。
4: 我是主要通过我朋友介绍过来的，过来逛了之后发现真的很适合年轻人来一个地方，就可以感受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啊，很有文艺气息啊，值得推荐过来。
5: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家店的风景啊环境都特别的好，然后就和朋友一起过来逛一逛，吃点东西，我们可能会在这边坐一整天，都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应该还会再过来。
0: 接下来，后田村还计划引入不同类型的文旅业态，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将餐饮与赶海、手工制作等体验项目相结合，让游客不只是看一看，更能玩起来。后田村的变化细微且实在，这群年轻人的到来不只是开了几家店，更让这个安静的小渔村重新拥有了人气、活力和面向未来的可能。
1: 他从一名被服务者转变为服务者，用专业和热忱为青年创业引路，用点滴实干为平潭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添砖加瓦。他就是2026年平潭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试验区青年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王泽辉。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最近，实验区青年就业创业促进会推出了麒麟育才计划的第二期培训活动，邀请就业创业专家授课。活动围绕 AI 赋能互联网营销为主题，通过案例拆解、现场实操、分组实战等方式，让学员开阔思路、增长知识。活动的背后离不开青促会副会长王泽辉的努力。
7: 不管是大陆的青年还是台湾的青年，都可以通过我们青促会能够在就业和创业的道路上能够帮助到他们。我们就调查了很多的需求，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想着说如何去帮助他们去做好营销这个工作。
8: 我可以更好的去结合我的产品，我如何用 AI 更方便 更便捷的来完成，因为我也是刚毕业一个人嘛，所以有的时候 AI 可能会比就是其他的人合作要来的更加的便捷，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6: 在日常工作中，王泽辉还经常走进校园，为学生们讲授职业规划和创业指导课程。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室，即将参加国际大赛的选手分组开展模拟路演，王泽辉逐一点评，悉心指导。
9: 泽辉老师从我们这项目当中找出我们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像我们项目的起源呐、或者说像我们的未来规划呐、有些不足的地方，那我们通过这泽辉老师给我们的指导，我们进一步去完善加工。我觉得王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对我们的项目指导都是非常有力的一个帮助。
6: 在王泽辉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在平潭扎根生长，在北岗村创业的林朵朵就是其中之一。此前王泽辉积极宣传平潭的特色与优势，让林朵朵对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0: 确实是因为他的就是一直在跟我们宣传平潭，然后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这座城市，然后直到2024年的时候，他带我去看了一看平潭的一些点位之后，我当天就决定在平潭创业。
6: 从一名青年创业者到如今致力于服务更多青年的创业导师，王泽辉的身份不断转变，但那份对这座岛屿的热爱始终未变。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梦想的起点，更是一个让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舞台。
7: 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开始去学习如何去辅导他人，所以我考了一些比如说创业讲师的证书啊，然后去参加了一些培训啊，就是在这一点点的积累的过程当中，然后成为了服务他人的人。然后在这个其实感受最深的让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了曾经的我的样子，也看到了越来越多青年人回到平潭，然后为平潭的建设去努力。我其实更期待的是我们未来能够打造一个青年友好型的这样子的城市，为这样子的城市的目标去做一些努力。
0: 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学会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平潭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推进两岸金融产业融合的重要举措，将为平潭建设两岸金融合作示范区、推动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学会的成立将汇聚平潭财政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从业者、金融机构代表等多方力量，搭建起集政策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一体的专业平台，通过定期举办研讨会、论坛、培训等活动，深入探讨平潭财政金融领域的前沿课题，分享两岸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为平潭金融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11: 更好了以后，弥补我们在一些创新啊，特别是一些政策的研究，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共同为深区的那个财政金融的事业发展能够出谋划策，做好我们的参谋。
1: 未来，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学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各方力量，为平潭打造两岸金融合作高地、建设国际旅游岛和对台合作先行区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近日，第二届福建省青春之歌创业创新大赛平潭综合实验区选拔赛路演评审活动举行。
0: 在路演评审现场，各参赛团队围绕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相关赛道模式及要求，通过路演展示、数据分析和答辩等方式，介绍了项目的创新性及市场潜力。相关评委从市场前景、商业模式、团队构成及社会效益等多个方面进行评审。
12: 我们是跟信息学院的一直都有在做一个联动，每周末都有大概有5到10个人成功的用一个月的时间培养成了化妆师、培养成了摄影师、培养成了直播人员。
0: 本次大赛不仅可以为创业者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晋级项目还将获得投融资对接、创业导师帮扶等配套支持。近日，实验区农业农村局联合社会事业局、资源生态局、交建局、平潭海关等多个部门开展2026年非洲大蜗牛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科普宣传、集中消杀等方式推进非洲大蜗牛防控治理工作。
1: 当天，工作人员在荣信大卫城小区门口通过摆摊设点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多

0: 种形式向居民普及非洲大蜗牛的危害性、识别方法以及科学防范和消杀处置技巧，耐心讲解群众疑问，引导大家增强防范意识，掌握正确的处理方法，主动参与防控工作。
1: 很经常下雨天，特别下雨天听他们讲了非洲蜗牛有害人的健康，我们看到了就会提醒小朋友不要去触碰，用那个盐巴消毒水来泡。
0: 宣传科普结束后，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绿化带、道路边角、墙角、潮湿处等蜗牛经常出没的区域，开展集中消杀作业，清除潜藏的非洲大蜗牛，从源头减少滋生隐患。
2: 生活中有遇到这种蜗牛的话，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接触，因为上面有很多微生物与细菌。然后我们要做好一些防护，戴下手套，也可以用那种镊子把它集中夹起来，放在一个牢固的袋子里面，或者是装在桶里面，可以撒一点食盐，或者是石灰，或者是消毒水，让它统一的销毁掉。
0: 近日，海坛片区举办家庭教育公益讲座进机关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育儿观念，掌握实用教育方法。
3: 讲座以穿出生命的光为主题，聚焦妈妈的状态对家庭教育的影响，提出孩子最先学习的是妈妈的状态，引导大家从自我关怀做起，在日常生活中找回自信，用舒展明亮的姿态去影响家庭，滋润孩子。
4: 讲座把科学育儿理念送到了我们身边，我们能就近学到实验的方法，希望这样的好活动能持续办下去，让更多家庭受益，也为孩子成长营造更好的环境。
5: 家庭教育五进活动是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通过这项活动把科学育儿课送到家长身边，切实为广大家庭办实事解难题。
3: 现场还开展了母亲健康一加一慈善公益募捐活动，号召大家以点滴善举传递温暖，助力困境母亲渡过难关。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2026年福建红色故事我来说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平潭赛区初赛在区图书馆举行，来自专业讲解员组和志愿讲解员组的13名选手同台竞技，用真情讲述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0: 比赛分为专业讲解员组和志愿讲解员组，选手们围绕长征历程、革命英烈、平潭地下斗争等主题，配合多媒体影像进行了声情并茂的讲解。
7: 长征的题材很宏大，但我觉得打动人心的往往是细节。我认为举办这样的比赛非常有意义，我们作为讲解员不光是讲故事的人，更是红色精神的传播者。
0: 本次大赛旨在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通过讲解员竞技的形式推动红色故事深入人心，激励全区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平潭赛区初赛圆满落幕后，晋级选手将投入更加紧张的备战，迎接全省赛场上的新一轮比拼。
8: 以赛促学，以赛育人，搭建专业与志愿讲解员交流展示平台，选拔优秀选手晋级省级大赛，同时建强我区红色讲解人才队伍，创新红色故事传播形式，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厚植群众爱党爱国爱乡情怀，助力平潭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来看简讯。
6: 近日，省发改委发布福建省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第3批名单，来自平潭的蒲边堂生物科技平潭有限公司申报的海洋中医药海马生物制造与健康医药应用场景成功入选，标志着实验区在健康与新医药海洋生物制造领域的创新突破取得有效进展。
3: 近期，实验区残疾人联合会区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举办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会，培训讲师讲授了高效整理衣物、巧妙收纳杂物等生活技能。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再会。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风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

0: 15分钟。
1: Now，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品味鲢鱼》，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品味鲢鱼》，作者徐楠。周日我去乡下看望父母，隔壁邻居正好请人在他承包的闽沟里捉鱼。上一次见私王捕鱼还是在童年时，于是我也兴致勃勃地去看人捕鱼。当渔翁撑着船开始收网时，岸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嘈杂的人声让鱼儿开始乱窜，稍大的鱼纷纷跃起，想冲破私网的束缚，浪花四溅。仔细一看，大多是那些头小形扁、体白鳞细的鲢鱼，最后都被渔翁收入

汤中。鲢鱼又叫白鲢、水鲢、跳鲢，是著名的四大家鱼之一，体型侧扁稍高，呈纺锤形，背部呈青灰色，两侧及腹部呈白色。鲢鱼性急躁，善跳跃，在我国养殖历史悠久，古称蓄鱼。《诗经·小雅·采绿》中有“其钓为何？为防及蓄。为防及蓄，博言观者。”防是鳊鱼的古称，那时的河流里，鲢鱼和鳊鱼就很多见。在我的记忆中，鲢鱼不易上钩，钓技甚好的父亲很少钓到鲢鱼，而且鲢鱼的生命力比较弱，离开水后很快就会死去。夏天天气闷热时，塘底淤泥过多，有时会造成鱼塘水中氧气供应不足，引发翻塘现象，鲢鱼常常首当其冲，最容易死亡。鲢鱼是人工饲养的淡水鱼，成长快，产量高，喜欢吃水中的漂浮生物和草鱼的粪便，故有一草养三鲢之说，常常与草鱼搭配饲养。俗语云，鳙鱼头，草鱼尾，鲢鱼肚皮，鲤鱼嘴，点明了四种鱼身上的最好吃之处。换鱼头，鲤鱼尾，鲢鱼之腹更甘直，可见鲢鱼的腹部肉质细嫩肥美，入口即化，味道鲜美。随西居饮食谱也有记载，鲢鱼甘温，暖胃，补气，泽肤，其腹醉鱼，烹鲜极美，肥大者佳，焉食亦佳。鲢鱼肉质软嫩细腻，以其独特的风味备受江苏、浙江一带人们的喜爱。美中不足的是，鲢鱼鱼刺细且多，有些许土腥味，因此烹饪技巧尤为重要。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简要介绍了鲢鱼豆腐汤的做法。鲢鱼豆腐用大鲢鱼煎熟，加豆腐，喷酱水、葱油滚之，以汤也拌红起锅，其头味尤美，此杭州菜也。梁实秋推崇的瓦块鱼也是以鲢鱼为原料，首先选材要精，活的鲤鱼、鲢鱼都可以用，取其肉厚，但是只能用其中段最精的一部分。刀法也有考究，鱼片厚薄适度，去皮，而且尽可能避免把鱼刺切得过分碎断。裹蛋白芡粉，不可裹面粉，温油炸黄，做糖醋汁，用上好藕粉比芡粉好看，显着透明。要用冰糖，趁热加上一勺热油，取其光亮，浇在炸好的鱼片上，最后撒上姜末，就可以上桌了。生动的描述足以让人垂涎欲滴。林清玄对母亲的红烧鲢鱼头也是念念不忘，他在母亲的冰糖芋泥中写道，我们在过年过节时能吃到丰盛的晚餐，其中不可少的一样是芋头排骨汤，我想全天下没有比芋头和排骨更好的配合了。母亲做红烧鲢鱼头时，炖烂的芋头和鱼头相得益彰，恐怕也是天下无双。淮扬名菜拆烩鲢鱼头流传了近百年，带有居家常传的风味，百试不厌。将鲢鱼头劈成两片，洗净后放入清水锅中旺火烧沸，后移小火焖至鱼肉离骨时，捞起拆去骨，再将鱼头肉下水，加蟹肉、鸡肉、竹笋、榛片、火腿等食材和其他调味佐料烹制而成，既保持完整的外形，酥烂又无骨刺，鱼肉柔滑鲜嫩且汤汁浓郁。童年时我吃的最多的还是红烧鲢鱼，制作简单，将鲢鱼去鳞、剖腹、洗净，待油烧热后入锅，加料酒、生姜、醋、酱油、糖等调料，加水后煮沸，中火焖至收汁后出锅，浓油赤酱，色泽油亮，鱼肉嫩滑，实在是太下饭了。鲢鱼在民间也很受欢迎，价格相对便宜，祭祖或过年时往往少不了它，寓意连连有余，或家中香火连绵不绝。

中医认为鲢鱼可以补中益气，健脾补胃，温补肾阳，润泽皮肤。金峨山防药录记载，鲢鱼能健脾补气，开胃利水，外敷可消肿毒。本草纲目载鲢鱼温中益气，性歌家娱乐贤者，硕骨不弃拥与鲢。鲢鱼从历史的长河中游弋而来，充盈了人间烟火里的日子，让平淡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小满雨落，田垄阴湿，农人仰首看天光与云影决力，丰年或欠收，皆系于这飘摇的水汽。雨线缝补大地，时令在伤情里悄然转身。接下来请听文章《小满雨势》。小满雨势，作者李秀琴。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元吴承传《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写道，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北方小麦等夏熟作物籽粒已开始饱满，早稻开始结穗，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农谚曰，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莫管。满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小满时如果田里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小满过后，南方雨水增多，逐渐进入汛期，而北方湿度下降，温度升高，易引发干热风现象，这时对小麦的长势非常不利。小满过后，小麦进入灌浆期的关键阶段。俗语云，小满不满，麦有一险。如果这时持续干热，没有降雨，那么小麦灌浆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小麦籽粒干扁不饱满，影响小麦的产量。小时候，小满这天若不下雨，邻居家的王奶奶便要祈雨。她祈雨有祖传的方法，将菜刀扔到天井，若其下雨了，王奶奶便乐呵呵地将菜刀取回，若天还是不下雨，菜刀扔天井待三天三夜也不取。但若小满之后雨下个不停，持续阴雨天，小麦籽粒也会不实，影响小麦的产量。所以小满的雨水既不能少又不能多，若下个不停了，王奶奶也发愁，还会扔菜刀求老天爷止雨。若菜刀不管用，他连家里筷子也扔进天井里求太阳出来。王奶奶这个方法有时灵验，有时不灵。不灵验时，她也不急不恼，反正该做的都做了，只能听天命。我问王奶奶，雨势和扔菜刀有何关联？王奶奶笑着说，这是让老天爷看看，他不下雨或连续下，制造天灾，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留着菜刀又有何用？原来扔菜刀、扔筷子都是扔给老天爷看的呀，希望他发发慈悲，怜悯农民。农民靠天吃饭，遇到干旱之年，庄稼欠收，填饱肚子都成问题，所以风调雨顺是丰收的根本。小满之后，麦子进入成熟期，像跑步临近终点开始冲刺，关系到一季的收成，此时的天气格外重要。我读书时，同桌是位城市姑娘，那天下了初夏的第一场雨，我俩都跑出教室淋雨。对她而言，雨打心里芭蕉，让她想起了彼年夏天，她和一位男孩并肩跑过落雨的小巷。虽然一起走过雨路的人远去了，但青涩的感情如五月的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故事压在心底，时而泛起的浪花还留有岁月浪漫的痕迹。对我而言也是欢喜的，因为那日是小满，家里的麦田终于灌满了水，雨过天晴，这场小满之雨恰到好处。林清玄在文中写道，五月的雨总是突然就停了，阳光笑着从天上跌落下来，诗歌一样美丽的语句，若五

月都是这样的雨，庄稼不愁，农民无忧。小满从等一场雨开始，夏收缓缓拉开了帷幕。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不是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噼噼啪啪的压在我身上？

0: 走啦。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0: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子华始于齐，然子为其母请。

0: 子曰：与之辅，请义曰：与之与，然子与之素无柄。子曰：赤之是其也，乘肥马，衣轻裘，无闻之也，君子周籍不计父。
1: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孔子答道：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他有怒气，不会发到别人身上，不会重犯同样的过失。他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我没再听到有好学的人了。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有替他母亲向孔子请求给予小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点，孔子说再给他二斗四升，冉有却给了他800斗小米。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坐着壮马驾的车，穿着轻柔的皮袍，我听说的是君子周济穷极的人，而不是为富有的人再增富。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帮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2: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1: 啊，讨厌。
3: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4: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集，
12: 我们只需要抽赵小姐一小管血，不会打扰她的生活。
13: 我家孩子无缘无故的，不会随便让人抽血，而且新闻已经澄清了，我家孩子只是在玩 cosplay。如果你们执意这么纠缠的话，我们只能法庭见了。
1: 哇，妈妈气场好强啊，看来下一刻就要发飙了。

0: 现在拿着你的支票滚，下次你们再来，我家的保镖可就不会客气了。
1: 我们院里已经拿到了赵小姐在各个地方露出尾巴的录像，赵小姐不可能这么多次且在这么多地方都玩同一个游戏，而且画面中赵小姐并没有带任何道具，我们来只是简单的想要得到一管血，并没有拿赵小姐去做研究的意思。
0: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1: 而且这件事整个领域都已经传开了，如果它被当作项目来研究的话是要强制执行的，所以我个人建议我们还是把事情简单化，给我一管血就好。
2: 任谁都知道他们想要的绝对不是一管血那么简单，有了血他们会想要各种活体数据，把我抓走是早晚的事儿。唉，尾巴又露出来了，我还是回房间吗？
0: 走，你们快走。
2: 妈，你有没有答应那个人？怎么不理我呀？妈，你干嘛呢？
0: 你这死孩子，都是你闯的祸，我干嘛？我当然是把你送走，送到国外去，总比被人抓起来的好。担心了这么多年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有钱又怎么样，在某些权力面前没用。
2: 出国？去哪里啊？连签证都没有，只能去落地签或者免签的国家，不是穷得要死就是打仗，而且走了我还回来吗？逃走了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吧。说什么呀，不走也好啊，死在你知道的地方总比死在外面好。哎，你怎么哭得更厉害了？哎，你这样一直哭也没用，我也很无奈啊，这种事我也不想的嘛，可是又能怎么办？本姑娘现在做梦都是别人忽然把我抓走了，噩梦醒了就会看到阿邦忧心忡忡地站在床头再把我吓一次，不容易吗？哎呀妈，你真厉害，一直哭到了傍晚。别哭了，我爸都回家了。啊，陆叔叔、陆阿姨还有陆志也来了，这么多人是来给我送行李来了吗？
3: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小九和小智订婚，你们不需要理会谣言，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在一起就行。小智在外面颇有些名声，他们要来强的，总要考虑一下我们，大不了到时候撕破脸，他们最要面子，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小九只要负责和小智在一起，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就行了。
2: 这就是他们这么多天想到的应对方法，虽然可行，但是陆志能同意吗？高静能同意吗？而且此刻陆志坐在这里这么安静地听着又是几个意思？
0: 这个好，你们订婚，这个月就订，下个月就结婚。
2: 哎呀妈，本来就有些强买强卖的意思了，您这么一说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嘛。没想到陆叔叔和陆阿姨竟然会同意我和陆芝在一起，可见人的原则和底线在生命面前都是可以放低的，心里还有些感动呢。
4: 小九，你说呢？
2: 啊，我，你让我怎么办？你是让我答应还是不让我答应呢？拒绝的话肯定正合你意，可是我不想死。陆芝，对不起。高静，对不起。好啊，虽然高静对陆芝可能很重要，但是我的命也很重要啊，陆芝只能对不起你了。完了，陆芝会气得恨不得杀了我吧。啊，这么快几个人围成一团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对付国科院的

0: 约了，没我什么事情了呀？木志，你倒是表个态呀。那你们慢慢聊，我回房间了。
1: 哎呀，真不容易啊，赵九公终于要和鹿子在一起了。爷爷，您说赵九公这次是不是因祸得福啊？
2: 不好说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间之事没有偶然。
1: 听起来好复杂的样子哦。爷爷，您要是点化我就说明白一点嘛，这云里雾里，从而我更糊涂了。
2: 天机不可泄露，你呀，还是慢慢看，慢慢体会吧。
0: 唉，我真是又开心又害怕。开心自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陆志在一起了，害怕陆志那么强悍的人早晚会在结束这件事之后离开我，重新去和真爱在一起。阿爸，你来了。你说陆志什么时候会反悔？
3: 陆志不会反悔的，他的人品不允许他这么做。
0: 你把他看得太高了，其实陆志就是一个衣冠禽兽好吗？
3: 你安心睡吧，我不会让人把你带走的。
0: 阿爸，你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从小就待在我的身边，有人喜欢我和我一起玩，你便躲得远远的，有人不喜欢我欺负我，你便会为我出头，打完了别人还傻兮兮地跑回来问我疼不疼。去了公司之后，每次方案谈下来，我爸就喜欢让你去执行。你虽然脑子不灵活，对赚钱的项目不太通窍，但是执行能力很强，能把事情做得非常圆满。公司很多项目的款子都是从你这里走，可你还是没有钱。上次为了攒钱给我买喜欢的那件衣服，足足在食堂吃了一个月的饭。阿爸，虽然你不说，我却都明白，你是真的把我当亲妹妹来疼爱的。
3: 小九，怎么说这些？
0: 你说我和他在一起高静怎么办？
3: 那是陆志的事。
0: 对呀，这是陆志的事，我操什么心。哎呀，睡觉。
4: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快乐的小园丁。
0: 嗨，白石，你怎么来啦？
5: 小九，你嫁给我吧。
0: 无语了，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
5: 因为只有我不在乎你有尾巴。
0: 我没有尾巴。
5: 你有，我小时候就见过，那就是你的尾巴。我一直以为那只是我自己小时候做的梦，人怎么可能会有尾巴呢？那个尾巴比头顶还高的小女孩肯定是做梦。但是我现在明白，原来这是真的，那个有尾巴的女孩子就是你。尽管你现在一脸嫌弃，但是我喜欢你。
0: 我有，关你什么事啊？
5: 当然关我的事儿，我要追求你然后娶你。小九，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彼此都知根知底的，我条件也不差，况且我追了你这么多年，诚意十足啊。你嫁给我，我会保护你的。听说你们家老来一群疯子，跟我结婚，我们整个白家都会保护你的，好不好？
0: 不好。你为什么会异想天开，忽然要娶我？你疯了？
5: 因为我发现我爱你爱得深沉，最重要的是我亲你，你都不会露出尾巴，以后咱们在这方面也会和谐的，总比你和其他男人在一起还没上床呢露出一个大尾巴，多影响夫妻和谐生活不是？
0: 去死！
5: 哎，小九，戒指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钻石分量十足，证明我的心意也十足。爷爷也已经答应了，

0: 爷爷交际面广，有他在，没有人敢把你怎么样的。你要是同意的话，我现在就跪地求婚。
1: 难道你以为我不嫁给你，白老爷子就会不管我吗？昨天老爷子还给我打电话，让我别担心呢。你双膝下跪，我就考虑一下。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喂，你来真的呀？
2: 他已经是我未婚妻了，就不必你们白家费心了。
1: 陆志，他什么时候来的？你听到了多少啊？哎呀，怎么有种偷情的感觉呢？
0: 你可别找他，前两天我还见他和高静在一起，可亲密了，你找他会后悔的。
1: 你这是在打小报告吗？为什么我有一种荣升班主任的既视感？可是陆志丝毫没有做错事等着被批评的坏孩子模样啊，他还是那么高冷的站在那里。
2: 小九，过来。
0: 别去，他肯定不会对你好的。
1: 虽然我不喜欢陆志，但是我更不喜欢你啊，咱俩只能做朋友，你还是赶紧死了这条心吧。
0: 要是你答应我，我也可以答应你以后都不抖腿了。
1: 我突然有些相信白石是认真的了，对于这名多动症患者，不让他抖腿绝对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那个白石啊，我已经先答应了陆志，不如我先和他试试，不合适了我再跟你试试，你看如何？
2: 小九，
1: 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
0: 怎么就说好了呀？我们都还没开始呢。
1: 说个鬼啊，没看到陆志生气了。妈妈呀，我好怕，陆志的筋筋都挑了，他会不会一拳打死我呀？
2: 把人请出去。
1: 白石，我帮不了你了哦。
0: 我们说好了，陆志不适合可就轮到我了。
1: 尼玛，白石绝对是高级黑，他这不明摆着想让陆志现在就打死我吗？哇，陆志的脸好黑呀。
3: 哈哈哈哈，太搞笑了，赵九公和白石的对话真是绝了，他们好像把结婚这件事看成小孩子过家家吧，还试试。这次我也不帮赵九公说话了，看陆志那生气的模样，赵九公啊，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4: 不用担心，陆志自有办法对付赵九公，他呀可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年轻人，决定跟赵九公在一起了，他就会好好保护他的。
3: 哦，这么说他还不是渣男啊，本仙童决定还是先看看他今后的表现再说。哎呀呀，快看，陆志那么粗鲁的把赵九公拖进屋，他要干嘛呀？
2: 坐。
1: 哎，你干嘛呀？这明明是我家，为什么你却像是主人一样？简直是挑战本姑娘的威严嘛！哎呀，不要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嘛。好吧，我认怂。
2: 昨晚我已经和高静分手了。
1: 啊，这个陆志干嘛要告诉我这个呀？我应该说什么？真是的，高兴也不对，不高兴更不对，是挺可惜的。
2: 我不会脚踩两只船，也不会随便戏弄别人的感情，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不留余力地保护你，所有事情都以你为优先，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和高静之间的事情，我会处理好。
1: 我还真的有些不适应这样的陆志，我们两个打打闹闹的时候很多，陆志威胁吆喝我的时候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谈论过感情的事情，此刻说起来简直就像是生搬硬套一般，听他的语气就知道他跟我一样的不适应。唉，我知道了。
2: 订婚在下个月，你觉得怎么样？
1: 都好，你们安排就好。陆志，其实你不需要做出这么大牺牲的，只是请原谅我的自私。
2: 订婚之前我们要经常在

0: 到时候会安排人爆料，你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哎呀，赵九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顺从了？你应该对陆植说不啊，这样下去你还有什么地位啊？哎呀，真是没出息。
0: 过来，坐我旁边。
1: 哦。我靠，陆植握住了我的手，这种感觉简直太他妈诡异了。两个相看两相厌的人竟然在拉手。哎呀，好想去死一死。怎么感觉自己的手就像是他经常玩的手串啊？这样也行？
0: 连这种程度的接触都接受不了，到时候怎么做更亲密的姿态让别人拍？
1: 更亲密是指拥抱和接吻吗？
0: 以后离白石远一些。
1: 我都认识他十几年了，不然不理人会不会不太好？严格来说，白石还是一个不错的朋友的，有时候找他帮忙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他从来不会拒绝。虽然有时候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我的朋友本来就不多，也并不想失去白石。
0: 不会。
1: 哦，
0: 记住了，
1: 白石和我是好朋友。再说白石都已经答应不投腿了，我怎么也得拿出诚意出来。
0: 那就保持在朋友范围。
1: 无语，不保持在朋友范围，难道要保持在恋人范围吗？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呀。你放心，在我们分手之前，我绝对不会勾搭白石的，暂时我们只是朋友。哎，陆哲，你怎么走了？等等我啊。
0: 回去，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门。
2: 好家伙，怎么两人说话陆哲更生气了呢？看他小脸冷的，站起身理了理西装就出去了，从头到尾都没给赵九公一个眼神啊。哎，这下看赵九公怎么破。
3: 根本不用想应对之法，正所谓世间万物相生相克，看似两极的事物，实则却相互依存。陆植冷面王就得赵九公这样傻白甜来磨呀。
2: 爷爷，好像你每次说话都很有道理啊，看来本仙童还是年幼无知啊，多听多看才是上上之策。爷爷，故事继续吧。
3: 好。
1: 我想吃煎饼果子。
0: 后天带你去马场玩。
1: 真的？
0: 真的。
1: 嘿，陆植你真好。不对，上次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是隔天就把我给卖了的，真不够义气。陆植这厮也够不要脸的，完全不提以前的事情。
0: 以后你都这么乖的话，我就一直对你好。
1: 什么叫乖？本姑娘又不是狗。可是为什么我感觉陆植就是想养一条狗。哎呀呀，不过终于和陆植手拉手了，以后还会拥抱亲吻，踢腾着腿，觉得心里都要冒泡了。什么是光明正大？这就是光明正大，以后还可以更光明正大。想想就幸福。嗯，本姑娘决定了，以后要听陆植的话。啊，真是没原则的丧尸，不过本姑娘愿意。就要去马场玩了，
4: 快走吧。你昨天还特意让我约了那家专卖骑马服的店，你跟爸妈说了吗？
1: 哎，我爸我妈要去做什么之后简直是举双手赞成。哎，出个门还要三更半夜，不容易吗？我看起来不错。哎，阿爸，这家店怎么样啊？
4: 事实上我也并没有在这家店消费过，但是我知道圈子里有很多人在这家店买东西，这个圈子里的人总是比着怎么花钱显得自己更高大上， 去什么地方显得自己更洋气。马场显然和高尔夫球场同样受欢迎，接下来又要比去哪家买骑马装更好看了。而这家店的老板对这座城市的有钱人想当然是了如指掌，恨不得连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都了解一下。
1: 哦，这么牛，那进去吧。老板，给本姑娘找件漂亮衣服。
5: 嘿，赵小姐这么漂亮，穿藏蓝色绝对好看。这是昨天邦哥来预定之后，我特意让人给赵小姐设计的，你看喜欢吗？
1: 嗯，果然从设计到质量都无懈可击，连袖口用的都是施洛华士奇的水晶。哎，真是行行挣钱都不容易，不过肯定很贵吧。算了，看看其他衣服。有了那件衣服做对比，显然其他衣服都已经输了，果然没一个看得上眼的。嗯，本姑娘豁出去了，就要刚才那件吧。
5: 得嘞，我给赵小姐开单据。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要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1: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0: 啊，讨厌。
2: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0: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一集。
0: 原谅我，到了现在还不敢问价钱，不用想就是天文数字。本姑娘发誓，有一天一定要让录制给报销了。
11: 没事，我带钱了。
0: 带了多少？我可以多买几件吗？
11: 只有3万块，我所有家当了。
0: 这果然是一个穷就遭雷劈的世界啊。我爸妈听说我出门买衣服，

0: 竟然没给你一张金卡让你带着？
1: 没。
0: 唉，爸妈们果然是越来越不爱我了，有个狗尾巴的女儿和亲生女儿还是有些差别的吧。显然3万块是不够的，好在我卡里还有，要不问问老板能不能打个折。
2: 这几件我都要了，蔡哥帮我包一下。
0: 高静
2: 嗨、
0: 我可笑不出来啊，抢了人家的男朋友，见面最起码应该对我冷嘲热讽一番吧，可是高静却笑了，真是诡异呀、啊！更让人不高兴的是，本姑娘买一件都要咬咬牙，高进却一次买好几件，看他的脸色，再听他的声音，简直就像是买白菜似的。说的好听的是我包场，可现在的情形，更像是本姑娘是来蹭场子的。
2: 怎么要打2张票？
0: 信用卡额度不够，用了2张。
2: 蔡哥帮我送到家吧，待会儿我有事儿。
0: 有事儿？又是有事儿？陆志也喜欢说有事儿，一般他们说有事儿的时候都是私事儿，是私事的时候又和男女之情分不开关系。那高静的有事是什么事儿？
2: 等会儿一起吃夜宵吧。
0: 好啊，你那是在邀请我吗？那明明是肯定的语气，和陆志一模一样的语气，而且他的声音虽然带着笑意，却听不到任何温和成分，仿佛跟我说话是纡尊降贵似的，完全和陆志是一种人。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绝对非常和谐。可惜这种和谐被本姑娘破坏了，想想真是心虚啊。
2: 坐我的车。
0: 不用了不用了，我还不想被你冷嘲热讽一路呢。
3: 哎呀，赵九公怎么答应和高静去吃饭啊？真笨。爷爷，这下高静会不会为难赵九公啊？
4: 哎，很难说呀，按照常理来分析，这种自持身份的人是不会做出任何失礼的举动的。但是但凡世间女子非常记仇，赵九公抢了她男朋友，这个过节可不小哦。
3: 言之有理，那赵九公岂不是更危险？
4: 一切看个人的缘法吧。
0: 阿宝，他真的不会骂我吧？
5: 陆志会骂你吗？
0: 不会，不过这和陆志有什么关系啊？
5: 那他会怎么做？
0: 他会在我最想痛快的时候让我不痛快。
5: 是啊，高静也会，他们这类人不会和人撕破脸，所以你不用害怕。
0: 阿宝，其实你是隐藏了自己的实力，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傻呆呆，你是想着有一天霸占我家的家产的吧？
5: 我为什么要霸占家里的财产？
0: 阿邦这呆呆傻傻的表情肯定不是骗人的，我为什么在我都看不通透的问题上他总能看得这么通透呢？
5: 你爸早晚会把你家家产给我一些的，我不用去想着怎么霸占，也没那个脑子。
0: 到底是该说你有脑子呢，还是没脑子呢？就在郊区啊，不明白，想来高大上的高静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地方来吃宵夜？难道这就是有钱人的任性吗？那个，这么晚了，这店子这么偏，生意应该不大好，不知道有没有下班？
2: 没有，我已经和老板打过招呼了，走吧。
0: 高静和陆志可真是一路人啊。
2: 赵小姐请坐。
0: 有这么坐着请人的吗？真是没礼貌。

0: 只有一张椅子，高进竟然没有请阿邦坐下的意思，他身后那个人怎么也不坐。阿邦，你自己拉张椅子跟我坐一起，我喜欢挤着吃饭，香。他这是故意在压低阿邦，可是阿邦不是别人，对于我来说，阿邦是亲人一般的存在，可不是他身后站着的那个助理。本姑娘绝对不会让高进这么对阿邦。
1: 我不饿，我去一边等着你。
0: 不行，你得陪我吃，我自己吃没意思。本姑娘才不会让人踩着你打自己的脸，而且打我的脸其实没关系，踩你就不行。
1: 好吧。
2: 老板，上你们的拿手菜。
0: 这里从外表到里面装修的都很一般，地上还有些油腻，我可不喜欢这种油腻脏乱的环境。虽然本姑娘很平民化，吃饭要有些讲究才行嘛，小店子和路边那种一大堆东西放在同一个锅里就完全没有胃口，即便是和白石一起去啤酒广场也是一口不尝的。白石总讽刺我得了富贵病，这可是原则问题啊。没办法，而且这大约是我和陆志唯一的共同点了，陆志也从来不尝路边摊，更不会去啤酒广场这种地方。不过我这种行为是个人习惯，而陆志则是自视身份，而今天自视身份的高进竟然来了这种地方，真是让人惊讶。
2: 你也喜欢骑马？
0: 还好我有一匹枣红色的小矮马，一直养着。
2: 那改天一起去骑马。
0: 我不会骑马，我就是去看看我的小马。唉，刚起话头，姿态上便已经比高进矮了一截，听高进的口气便知道他马技很好。不过本姑娘不在乎，毕竟我抢走了陆志，总要让高进压自己一把才出出气才是啊。
2: 陆志的马技很好，可以让他教你。
0: 瞧瞧，终于到陆志的问题上了。
2: 你们知根知底，在一起很般配。
0: 不好意思啦。
2: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东风压倒西风罢了。
0: 高进这么大度吗？哎，这样也好。
3: 菜来喽。
1: 老板，没有干净点的盆子吗？
3: 狗肉盆子都是这样的，吃着香。
0: 尼玛，我真是瞎了眼了，才觉得高进大度。永远不要高估一个女人的嫉妒心。
1: 你说这是什么肉？
3: 你们来我这里吃饭，不知道我卖什么呢？
2: 既然赵小姐不领情，那我们改天再约。
1: 这女人太过分了，站住！
0: 算了阿邦，今天不让她出气，改天她总有别的办法让人难堪。她和陆志是一类人，总是知道怎么拿捏别人的弱点。而高进之所以带我来吃狗肉，无非是因为陆志告诉他我有一条狗尾巴。
3: 贱人。
0: 阿邦，你竟然会骂人？
1: 我不会。
0: 以后你见他一次就骂他一次，我就高兴了，再也不会在意他怎么对我了。
1: 你不要在意这种人，他们有很多种恶心你的办法，你不和他们一般见识就不会生气。
0: 我本来就不生气啊，是不是有很多人故意欺负你？就像是今天高进这样无声的蔑视，肯定有很多吧。
1: 没有。
0: 怎么会没有？肯定很多人欺负你。他们说什么？你是我们赵家的佣人，还是更难听的，比如奴才，说你是靠着我们赵家才有今天。
1: 没有。
0: 阿邦，你是我哥哥，你不必管那些嘴碎的人说什么，我知道就行了。最重要的是，我要让你也知道，你是我爸爸当儿子养，我当哥哥看的人。
1: 我不生气，没什么好生气的，他们说的都是事实，而且你们对我也很好，我不会把怨恨发泄到在乎我的人身上。
0: 以后不准你说这么有哲理的话，不然显得我低俗。
1: 小九，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的。

0: 虽然这并不是表白，却比表白更让人觉得温暖哎。
1: 傻。
0: 阿邦不上交际，他说得出便一定做得到。该开口跟我爸说，让他把阿邦的户口正式迁入赵家。这么久了，这件事早该办了。

0: 终于到家了，好在大家都睡了，受不了了。晚上吃的东西全贡献给马桶了。
1: 哎呀，赵九公吐的尾巴都耷拉下来了，没有一点平时的活力，看来真的难受啊。
2: 哎，赵九公在看到那盆狗肉的时候就想吐了，可是他不想让高静如意，又不想让阿邦担心，所以才忍了这么久。现在当然难受得很了，真是个倔强的小姑娘啊。
1: 啊，可是赵九公都吐得那么厉害，明天岂不是不能去骑马了？
2: 哎，高静到底还是记恨小九的，待老朽略施法术，成全了他与陆之的约会。
0: 昨晚吐了一晚上，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这可是我和陆之第一次约会呢，必须完美。
3: 陆之来了，快坐快坐，我去给你们切西瓜吃。
4: 好。
0: 大早起吃西瓜，真是醉了。
3: 你这丫头，打起精神来，一会儿不要任性，不要做让小智不高兴的事，知道吗？
0: 知道了知道了，总之就是陆志是天是地，我这个刁民一定要顺从，是吧？
3: 这就对了嘛，快去吧。
4: 走吧。
0: 要拉手吗？
4: 走不走？
0: 走走走。哇，陆志的手好大好暖，真不想放开啊。我要好好练习一下和你拉手。
4: 那一起坐后排。
0: 难得陆志没有欺负我，这样安安静静还是蛮帅的嘛。
4: 看什么？
0: 你不骂我，不威胁我，不讽刺我的时候还挺少的，我得多看看，毕竟看一眼就少一眼，我得抓紧这个机会多看看。
4: 是吗？那你就多看看，省得以后没机会看。
0: 真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嘿嘿。

0: 终于到了，一眨不眨的看着陆志还挺累，他倒好，睡了一路。
1: 下车。
0: 哦，那个陆志，我去换衣服，你等我。嘿，这次我要给陆志一个惊喜，证明一下本姑娘也是一个有品位的人。瞧，连袖口都是名牌。
2: 你这衣服在哪里买的？怎么看着有点面熟？
0: 怎么会？老板说了，是刚刚设计出来的。
1: 衣服哪里来的？
0: 昨天买的呀，好看吗？老板说了，独此一件。
1: 多少钱买的？
0: 这个数，嘿嘿，起码是你提议的，这件衣服得你买单，快报销。
1: 回头我让人打你卡上。
0: 说好了，你可别忘记了。忘了也没关系，我会提醒你的。走吧。我拉他手，他好像很不习惯啊。好在没有拒绝我，要不然本姑娘的面子往哪儿搁啊？哎呀，来，先喂喂我的小矮马，来吃点干草，嘿嘿。喂，陆志，我这马可爱不？我特意让我爸从芬兰。

0: 鬼运回来的，他叫小黄毛，你喂他一下，下次他就认识你了。
1: 还好。
0: 哇，陆志，你喂他，他居然吃了耶！这马可是很难伺候的。刚回来的时候，我怎么喂，这死马都不肯吃，陪了他好多天才和他熟悉起来。可是你根本没见过小矮马，小矮马竟然这么听你的话，唉，果然是连母马都靠不住了，竟然连只畜生都喜欢陆志。不过严格算起来，我可能也是一只小畜生，所以喜欢陆志也算正常吧。
1: 待会儿你准备骑他吗？
0: 你这话显然是在鄙视人，这马还没我胸口高，骑上他估计看起来比他都高大。不骑，我不会骑马，我就是拉着他溜一圈。
1: 不骑马你买个骑马装做什么？
0: 对啊，你说来骑马，我就昏了头去买了骑马装，可是我又不会骑马。
1: 难道是特意买了骑马装来看马的吗？
0: 我有那么蠢吗？
1: 那你是来干嘛的？
0: 我是来学的，不过我要先拉着我的小矮马转一圈，我好久没带它逛一逛了。
1: 好吧，去吧。
2: 我是看见了多么诡异的一幕啊！爷爷，你快看，陆志人高马大的坐在他的大马上，在前面慢慢的走，赵九公牵着小矮马，穿着骑马装在逛马，实在有些不和谐啊。
3: 是有点不好看，不过好在陆志也没有丢下他的意思，还是可以一起愉快的玩耍的嘛。你瞧，赵九公也意识到目前的情形有点尴尬了，脸都红了呢。
2: 是啊，还好陆志肯迁就他，不然啊，赵九公的脸可要丢尽了。哎，阳光下的陆志看起来比平时还要帅气，如果他骑着马跑起来的话，肯定会更加潇洒。只可惜人间没有天宫这么宽大的场地，本仙童是看不到仙衣怒马的那一幕了，可惜啊可惜。
3: 你别在这里碎碎念了，快听。
0: 你这马叫什么名字啊？
1: 一匹马而已，不需要名字。别走了，让两匹马在这里吃会儿草吧。
0: 养了一只宠物，难道不应该起个名字吗？就像是你家的猫叫大宝、二宝、三宝，你的马应该叫四宝。
1: 你以后也是我养的宠物，你叫四宝，这马叫五宝好了。
0: 我又不是畜生，干嘛要叫畜生的名字啊？我不要。哼，你要是肯叫六宝的话，我就考虑叫四宝。
1: 我又不是畜生。
0: 难道我是吗？我靠，你居然看我的屁股，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陆志，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看我屁股干嘛？告诉你，我很生气。哼，一群贵公子富二代，不过停下来干嘛？叙旧吗？
4: 陆志，你也在呀，要不要比一比？正好高进也在，上次你们不是没比出一个结果来，这次正好继续。
0: 高进，高进也来了吗？是啊，这些人穿的衣服都差不多，有都戴着帽子，难怪刚才我都没看出高进来。喂喂喂，你那样看着陆志干嘛？语气无悲无喜，高进果然是深藏不露。
5: 好啊，正好比完上次的，也算有个结局。
0: 呀呵，这话听起来就有意思了。陆志好像有些生气，是因为高进身边围着好几个男士，所以生气吗？
1: 今天我还有事，改天吧。
0: 这个所谓的事，自然又是我咯，真是罪过罪过。不过本姑娘一点都不内疚，好吗？
5: 哼，好，那就改天好了。
4: 九公啊，原来这是你的马呀，可真高大，你准备骑它吗？要不跟我比一比？
0: 我这马是宠物马，养着玩的，跟高大可没关系，我也不跟你比，我不会骑马。
4: 不会骑马，你来马场做什么？
0: 哼，这事绝对和高进脱不了干系。我来陪我未婚夫啊！气死你，贱人！喂喂喂，身后那几个是什么表情啊？鲁智这又是什么表情啊？啊，不行吗？
4: 高进啊，你不是和鲁智一起的吗？
0: 这种私人的事情，难道不应该是私下问吗？陆志不会当着这么多人驳我的面子吧？
5: 我和陆志已经分手了。
4: 陆志，是这样吗？
0: 刚才干嘛要争这一口气啊？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活该自己倒霉。陆志会帮我吗？
1: 是，我们已经分手了。我现在和小九在一起，下个月订婚，希望大家能赏光。
0: 啊，陆志还挺给力的，看来以后要对他好一些才行。
4: 九公，你这衣服怎么这么面熟呀？
6: 在更衣室的时候我就看着衣服面熟，就是想不到在哪里见过。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

0: 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春秋战国，诸强争雄与诸子争名。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中国上古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卒于公元前256年，而学者们则主张将东周时期的夏县延至公元前221年。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所以东周时期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秋时起始于公元前770年，而战国时则起始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共历时550年。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沦落，其版图日促，最后局促于今天河南西部一二百里之地。但是诸侯做大，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拱卫，甚至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各大诸侯之间也是实力为王，弱肉强食，强势的诸侯们互争雄长，竞相争夺中原霸主之位。因此历史上有春秋五霸之说。一种说法是，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但不管怎样说，齐桓公是首先开始了诸强争霸先河的人物，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公元前681年会盟于北信。而尾声则是越王勾践北上中原，举行徐州之会，他是最后的一个春秋时期的霸主。战国七雄指的是燕、赵、韩、魏、齐、楚、秦，他们并力争锋，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而且各国先后变法图强。但是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法改制引发了社会形态、政治格局、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推动了全国范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诸侯分权向中央集权制，世袭官职制向官僚任免制，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性的转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投影到思想文化的领域，诸子风起，百家争鸣，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思想精华汇集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源泉，直至今日仍然滋润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第一节，春秋五霸，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

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争夺霸主地位。春秋五霸指的就是五位取代周天子发号施令的君主。由于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五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的代表。一，齐桓公首霸。齐国地处于黄河下游，大致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周武王灭纣之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后来他迁都到了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渔盐工商，使齐地人物浮凑。到了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名夷吾，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而桓公与公子纠在争夺王位的时候，管仲曾用箭射伤过桓公。可是桓公取得君位之后，却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在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制度，也就是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的军事组织，规定了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实、向地催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国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春秋五霸争雄的广阔画卷。为了配合争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而攘夷就是北阻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为弱小的诸侯国。首先来说，周王室虽然日益衰微，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打着尊王的旗号能够减少争霸的阻力。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地区较弱的诸侯国发起进攻，谁要是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那么自然就能够受到拥戴。所以说，举起一面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在公元前664年的时候，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于是燕庄公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

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了燕国。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于是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的军队前往救援邢国。次年，北狄又攻破了魏国，魏国只剩下了移民5000多人。接着北狄又于公元前659年再度攻破邢国。齐桓公就实行了救邢存魏的战略方针，他迁邢于夷夷，迁魏于楚丘，史称邢迁如归，魏国望亡。因此齐桓公的名声大振，各个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国结盟。齐桓公崛起之后，原先附属于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纷纷转向靠拢齐国，这一下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楚国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鲁、宋、陈、魏等国的军队击溃了随楚的蔡国，进而进伐楚国。他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还逼迫楚国承认错误。最后这两个国家在昭陵会盟。这次讨伐齐国虽然没有取胜，但是也使得楚国北进的计划遭到了阻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还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了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二，晋文公的霸业。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谢改国号为晋，建都于邑。左传上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是对晋和中原的交往却很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比较弱，它的疆域仅仅包括今天的晋南和汾会地区。到了晋献公的时候，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和中原诸侯会盟，这已经是他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了。而在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他素有贤名，曾经因为内乱而流亡在外19年，先后流落到了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国结好，登上了君位。而当时他已经62岁了。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赵崔、胡延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精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

坚实的基础。晋文公称霸主要有两件事情奠定的，第一件就是秦王。在晋文公即位的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了都城。第二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新兵秦王，晋文公除了得到四座城池作为赏赐之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第二件事情就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于是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在开战之前主动退避三舍。古代的时候，30里为一舍。最后，晋国联合齐、秦、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重创楚军。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建土，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吕等国。盟约规定，皆讲王室无相害也，而周襄王也被招来参加，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于是晋国正式成为中原新任的霸主。孟子上说，春秋是齐氏则齐桓晋文，但是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主地位随即就宣告结束了，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们却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到了春秋末期。三，秦穆公霸西戎。秦本嬴姓，原来是一个东方的部落，在周朝初年的时候迁到今天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期，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天的陇东，后来占据了齐西。德公使迁至雍，雍在今天的陕西凤翔，而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双方展开了一场争霸活动。秦国和晋国通过联姻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两国的接壤之地也经常发生矛盾。晋文公死了之后，秦穆公称秦国大丧时期，而派兵向东袭击郑国，但是却被一个商人洪高所骗。他们误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所以就撤军了。而在行至淆的时候，却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伏击，导致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氏、西启竹、白乙丙被俘虏。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但由于秦国的实力比不过晋国，所以秦虽然屡次和晋国交战，都难以占到什么便宜。而与此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晋的要塞桃林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函谷关。
所以秦穆公被迫转向西方。

0: 吞并戎狄，壮大实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穆公监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可是齐穆公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仅局限于西戎地区，秦国和东方各国相比要落后和野蛮得多。比如说秦穆公死的时候，就用177个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偃息、仲行和甄虎都在殉葬之列。中春秋之时，秦穆公以后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什么上佳的表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

0: 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

0: 准备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9: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6: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湾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判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4: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6: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 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

0: 熟悉，也信得过他。
1: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时候送货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等割嘛。
0: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出厂量要多少钱？收割机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

0: 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

0: 四涵饮水互通，涵上七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米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期，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24节气中的芒种。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在南平调研时抢

深入林业小镇、社区乡村、企业园区、文旅项目等调研。周足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奋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清溪奔快，不管青山隘，源于武夷山脉的富屯溪，由北向南流经光泽、邵武、顺昌，染绿青山碧野，润泽两岸民众，更滋养带动了流域内的特色产业发展。顺昌县涧溪林业文化小镇前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建立的南方首个大型木材生产基地。周足义一行走进林海史诗记忆馆，回望当年上海知名林工拓荒岁月，了解涧溪林业光荣历史沿革，查看基地历史遗存建筑改造的创客社区和幸福里康养社区，与年轻创业者愉快交流，鼓励大家继续传承和弘扬林区历史文化，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坚持保护活化并举，加快发展文旅加康养加研学产业，努力让林海涧溪重焕光彩。羊口林场拥有目前唯一的国家杉木种质资源库，是首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在羊口林场南方福建杉木良种繁育中心，周足义走进杨林世纪展示馆，详细了解羊口林场发展历程和杨林人70年如一日坚守初心、赤诚奉献的奋斗故事。在杉木祖培苗生产车间，周足义询问良种选育繁育和林场改革发展情况，勉励林业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坚持科研报国，建设生态样板，讲好杨林故事，努力攀登良种选育繁育科技高峰，为林业发展、林农增收、林区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从一块萤石、一根竹到一只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邵武市拥有丰富的萤石资源和竹资源，在金堂工业园区福建华裔三爱富福佑新材料有限公司，周足义了解企业专注科技创新发展福新材料产业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盯新材料前沿领域，强化产学研深度合作，加快技术迭代升级，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牢牢守住安全环保生命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动节能降耗减排增效。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指导和服务，帮助吸引更多优质配套项目入驻园区，实现园区产业集聚发展。在邵武竹科技产业园，周足义查看了以竹代塑产品研发、毛竹精加工装备技术和竹产业链发展情况，与竹产业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交流，鼓励大家立足竹林资源优势，持续放大科创赋能效应，畅通成果转化渠道，深化四链融合发展，推动竹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光泽县依托盛农集团白羽肉鸡产业引领带动作用，创新产业带村共富工厂模式，实现村财增收、农民致富。在栾富共富产业园，周足义听取这一联农带农机制取得的成效和企业食品安全工作落实情况介绍，希望当地加快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扩大产业规模，放大示范效应，完善产业利益连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闽北自然生态优越，人文景观多元，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邵武适宜一号风景道连接武夷山和泰宁两大世界遗产地，将自然与人文景观串珠成链。在风景道涵盖的和平镇进贤村、大富岗镇大富岗村和闽台农业种植基地，周足义与镇村干部、台农代表交流，要求守好生态底色和文化底蕴，加快和美乡村建设，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深化闽台农业与青年创业合作，全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于一体的共富旅游线。走进光泽崇仁古镇历史文化风貌区，古建厚重，碧溪如绸，远山寒带，
周祖义关切询问古街巷、古建筑保护。

0: 不修复和活化利用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精心守护历史文化遗产，科学开发利用，创新活化模式，深耕文旅融合，提升业态品质，真正实现文化兴、产业旺、百姓富。在光泽寨里镇玲珑溪谷项目，周祖义实地了解富吞溪源头生态保护、清溪小流域综合治理、防洪设施建设等情况，叮嘱当地干部要高度重视流域生态管护，提升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健全巡河浇水工作机制，全力守护好溢洪清水和秀美山川。在顺昌县双溪街道金溪社区，周祖义查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零碳生活馆和防汛物资储备室，与社区工作者深入交流，要求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到基层，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努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周祖义还沿江滨漫道步行查看富屯溪两岸防洪堤建设情况，要求时刻绷紧安全度汛这根弦，密切监测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加强救援技能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密防范暴雨洪灾等突发自然灾害，努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顺昌县信访局，周祖义接待了来访群众，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周祖义强调，要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信访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通过化解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不断凝聚信访工作合力，共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吴学林、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1: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6月3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前往挂钩帮扶的宁德市古田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滕家才指出，要充分发挥当地文化特色与生态资源禀赋，适时科学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社会资本，探索发展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更好助力富民新村。要保护利用好文化资源，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践行大实务观，支持实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今年省政协重点提案之一。滕家才强调，要因地制宜，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加快推动实用菌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民。省政协和各有关部门要以重点提案办理为契机，推动我省实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滕家才接待了来访群众，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强化统筹协调、协同联动，依法依规推动问题解决，更好回应民生关切。
0: 记者林水杰、廖辉报道。3号至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艳红到部分省属国有企业调研，强调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苗艳红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学习教育，严格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紧扣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要抓好党建这个最大政绩，切实把国企党建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记者徐元坤、刘文彪报道。6月3号，福建高院与宁夏高院共同签署了司法护航闽宁协作备忘录。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宁夏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出席活动并讲话。 金银强指出，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福建法院将推进闽宁司法协作在人才共育共建、司法协同联动、业务精准交融、品牌共创共享等方面树立全国区域司法协作。

0: 做标杆。安长海希望两地法院围绕两省区产业协作、劳务协作和民生保障提供更加精准司法服务，持续完善跨域立案、委托送达、线上协调、协助执行等便民举措，更好解决两地企业和群众诉讼的极难筹判问题。
1: 昨天，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福建法院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期间福建法院生态审判工作情况，并发布2021至2025生态环境审判十大典型案例。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全省法院以审判职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归口审理三合一机制，促推刑事追诉、民事赔偿、行政履职依法衔接，高效协同。一审审结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3932件，生态环境资源民事案件3383件，生态环境资源行政案件2088件。发布会上发布了近五年来生态环境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庭庭长王江林：
3: 这十个案例从诉讼类型上涵盖了生态、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从保护范围上涵盖了森林、海洋、国家公园、湿地等多个生态系统，从结案方式上涵盖了依法判决和自愿调解。
2: 五年来，全省法院受理各类一审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由2021年的2438件下降到2025年的2137件，降幅 12.35%，充分反映全省法院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依法治理取得积极成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姚立清：
4: 一以贯之，以生态司法之力护航生态省建设，35件案例入选国家级案例，多项生态司法创新工作连续5年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在世界法律大会全国法院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介绍，为全国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持续贡献福建样本。
0: 高考、中考临近，我省生态环境部门近日启动绿色护考行动，严控考点周边噪声污染，为广大考生营造宁静的考试环境。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根据招委会统一部署，全省生态环境部门迅速行动，对考点周边的建筑施工、娱乐场所、餐饮经营、工业生产等重点噪声源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重点点位清单，实施精准巡查监管。在中高考噪声重点管控时段，各地采取日常巡查与夜间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考点考生集中的食宿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噪声源加大巡查力度。考试当日实行轮班巡查制度，对噪声敏感区域每日开展2次以上巡查，并视情增加夜间突击检查频次。除抢险抢修工程外，严格限制开具夜间施工证明。为畅通投诉渠道，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对噪声扰民举报实行第一时间转办处理，做到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同时，各地市已通过多种渠道发布中高考期间噪声管理通告，引导市民自觉遵守，共同为考生保驾护航。
1: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漳州市各级各部门联合行动，启动护航模式，全方位为考生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漳州台记者刘丽芬、林文熙，长泰台记者林义鹏的报道。
5: 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漳州市长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前往长泰第一中学学校食堂，对食材采购、验收、加工操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精细化检查。第三方检测机构采样员也在现场随机抽取当日食材，准备进行快速检测。厦门市华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采样员陈方东：
6: 高考期间，我们将每天安排快检人员随机抽取当日食材进行快检，保证餐前即时出具检测结果，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5: 同时，长泰区市场监管局将工作重心从查隐患转向管过程。漳州市长泰区武安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王静：
7: 考前完成一轮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考试期间，我们将选派食品安全

0: 监督员驻守考点食堂，确保考生每一餐都安全，每一口都踏实。
1: 为确保高考期间各考点及居民生活用电稳定可靠，国网漳州供电公司组织对辖区输电线路开展集中检修作业。国网长泰区供电公司设备部配电办输电运输班班长梁华清：
2: 我们本次检修作业计划完成12G原子芯片的更换和24G避雷器的安装。通过本次的检修作业，能够提高输电线路设备的可靠性、安全性。
3: 眼下福建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各地扎实做好防洪准备工作，全力筑牢防洪安全堤，依托科技引擎激活防汛效能，我省防灾减灾体系正加速迈向精准化、智能化。在安溪，当地新近投用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全面覆盖山区高风险区域，可实时动态监测河流水位涨落、边坡地质变形、人员区域安全状态等关键信息。安溪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负责人王清火：
4: 实现汛情看得见，险情早发现，转移快一步，以科技赋能防汛避险，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防疫。
3: 为切实提高应对汛期安全风险的能力，各地同步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连城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通过桌面推演与实战救援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组织开展各类防汛应急演练233场次。连城县防汛办主任黄征军：
5: 通过演练，不仅让参演人员熟悉险情处置的流程，掌握应急救援技能，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效能，形成防汛工作合力。
3: 既除隐患之险，又谋生态之福，我省将汛期隐患整治融入生态修复大格局。由溪县河岸坡生态修复工程目前有序推进，该工程实施面积 15.2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防洪排涝灾害防御体系，改善水生态环境和沿河景观。由溪河大如明城三魁段岸坡生态修复工程负责人于伟杰：
6: 项目通过地形重塑呢，梯田修建、增设灌溉系统等措施，完成旱地和水田的修护工作，极大改善了土壤条件，打造为集休闲健身、文化体验、滨水游赏为一体的滨水生态。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9: 那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9: 太慢了。
11: No。
9: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常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哎，早
3: ，Good morning，
2: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4: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4: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周五了。
1: 是的。
0: 嗯，我们距离考试还有两天。
1: 对，算上今天。是的
0: 啊。
1: 高考是周日嘛。
0: 你紧张吗？
1: 我替他们紧张一下行吧。
0: 啊，你要看他们高考了。
1: 我自己高考的时候可是真是一点不紧张
0: 啊。
1: 啊，心可大了。
0: 是，
1: 我要现在要是说哎穿越回去啊，回到当初的那个我的身上，我可能会紧张。就明白了这个事儿多重要了。
0: 这你穿越回去之后，我觉得你这每个人都紧张。因为你压根儿什么都不会。
1: 啊啊，对啊。
0: 高中才是你人生知识的巅峰
1: 啊。对好多人来讲是这样子。
0: 嗯，基本上90%以上吧。
1: 啊，那不能这样讲。那很多人到了大学，到了在更高阶段的学习，变得反而是学识更丰富了。
0: 不，除非你去做高中老师。
1: 哎呀，不是，那人家科研人员是吧。
0: 嗯，他研究的那个知识领域啊就更尖端了啊。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普惠性的这个知识可能不一定。啊，你看你
1: 就是这种这个常识类的啊，或者说这个通识类的，这还真有可能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你懂得最多。
0: 对，咱就不说别的，出师表还能背下来吗？
1: 那不能。
0: 那只有那个什么花光预算这个东西，它就充斥了我们的那个出师表啊。
1: 啊，什么叫花光预算？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嘛。
1: 啊，
0: 先帝创业未半而花光预算嘛。
1: 啊。你
0: 们
1: 当时就是这么背的是吧？
0: 不是，但是现在它出现了这种东西
1: 啊。
0: 啊，扰乱了我们的思维。
1: 哦，
0: 嗯，
1: 你别说，现在这样的背法还挺容易记的。
0: 啊，对呀。因为看那个现在有很多，但是现在有很多邪修啊，
1: 嗯，
0: 就是帮助我们背单词的。我说这个东西它以前怎么没有？现在咱们孩子啊，就学习的途径太广了啊。
1: 对，我也发现了。你像以前我们要说记点文艺常识什么的，
0: 嗯，
1: 死记硬背吧，顶多老师给你讲一讲啊。
0: 嗯，
1: 现在你看很多这些方面的一些很有趣的做的有趣的视频，那你看完了以后就记住了。
0: 对，
1: 嗯，
0: 你就像那个这两天关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给我发那个英文谐音梗，
1: 嗯
0: 啊，就专门教大家怎么记单词的啊。
1: 我看过，我也就看过不少。
0: 对呀，妈妈，你把那个柚子抛给我。
1: 嗯
0: 啊。哎呀，你怎么把这个柚子给抛没了？
1: 嗯，
0: 抛没了，柚子抛没了。
1: 嗯，我看过。
0: 对呀。
1: 但是讲真啊，这种视频，这就你看过了以后，没几天就忘了。
0: 是吗？
1: 啊，
0: 我记得老深了。
1: 那你也就记着这一个，对吧？
0: 啊，对。啊，那如果你真正用在学习上的话，觉得方法多种多样啊，就是不管什么时期。能学到的会学的人他都会学。
1: 嗯哼，
0: 嗯，像我这种，哼，
1: 哎，行，别提自个儿了 啊，来说说天气啊。
0: 嗯，
1: 平潭今天呢是阴有小雨，25到30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6号阴，夜里有小雨。

0: 25到29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5到6级。
1: 还有7号呢，阴有小雨，26到30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哎，这几天天气还比较平稳，就是出去也没有感觉说特别的这种炙热
1: 啊。对，这两天还是
0: 炙烤都没有。
1: 对，
0: 还可以。
1: 嗯，
0: 既然临近高考了啊。那我们给大家送两首歌，这也是大家经常会用的啊，许巍的《心愿》，
1: 还有一首甘辣的《追梦赤子心》。

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1: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0: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
1: 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0: 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措施。
1: 4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来关注社会万象。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0: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检查。
1: 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兴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
1: 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
0: 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实证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
1: 近日，山东济南一名少年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小伙急扭急鼓，纵身跳入水中，成功将少年救上岸。
0: 生活服务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4号20时到5号20时，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北部、我省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关注出行消息，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

0: 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国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0。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这高考要来了，大家呢对于高考之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啊。
1: 对考生而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是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呢，寄希望于开挂饮食是对营养学的误解。
0: 对于多吃主食会犯困等这些认知误区呢，专家做出表示说，考前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是谬误啊。
1: 对，
0: 主食摄入不足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
1: 对，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复合碳水，比如燕麦、糙米饭、全麦面包。那主食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真正实现扛饿又醒脑。
0: 是，其实大家如果不吃主食的话，一顿大家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抓心挠肝的难受，
1: 一顿不吃就饿得慌。
0: 对，你不吃主食总感觉缺点啥。
1: 主食也是跟蛋白质一样，都是必备的啊，必须要摄入的。龙眼味的荔枝来了。
0: 我一直觉得他们